我跟踪这只雄性猞猁好几天了，它一直在不停地嚎叫。每到这个季节，当地人总会说猞猁开始唱歌了。现在交配季已经接近尾声，再加上这只雄性猞猁的领地范围很广，我并不确定它能否找到伴侣。

猞猁通常独居，而且机敏多疑，能见证他们短暂相聚的一幕真是难得。由于他们各自的领地都非常广阔，也许数月内他们都不会再相见。

在舍利回归之前，这片森林几乎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成群的鹿和异灵会来这里大肆啃食嫩芽，导致植物的生长速度变慢。因此，人们决定再次引入舍利，让食肉动物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利用食物链恢复森林的生态平衡。在舍利出没的山间，森林逐渐恢复了活力。

尽管猞猁只是按需捕食猎物，但在目睹我认识的这只雄性猞猁捕杀猎物的场景后，我意识到大自然并不是只有可爱动物的童话世界，生死之战无处不在。

早春时节，山谷焕发出勃勃生机。由于成群的食草动物被驱散，嫩芽和新枝得以旺盛生长。无论是松鸡、啮齿类动物，还是修流，所有野生动物都在充分利用美好的早春时光。为了观察这只雄性猞猁，我需要躲进灌木丛中，确保自己不被发现。我和这些机警的动物玩起了捉迷藏。猞猁是隐匿行踪的高手，我也不确定何时才能再见到它。春天，茂密的榛树、水青冈、蔷薇和忍冬阻挡了我的去路，因此为了找到之前的那只雌性猞猁，我大费周折。最终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了它。

由于好几天都没有见到舍利，我决定在他们猎物出没的地方等候。我每天都期待能有舍利出现。异灵发出的叫声传递着警告的信号。

雄性猞猁出现在这里并非偶然，是新生的异灵幼崽吸引了它。那些警惕性差、适应能力不强或生病的动物是他们的首选猎物。这只雄性猞猁很熟悉自己的领地，对于猎物的习性、最佳的伏击位置，还有猎物们的休息场所，它都了如指掌。它知道如何分辨陌生气味是来自猎物还是入侵者。

在一片更为艰险难行的区域，我发现了停留在悬崖上的另一种食肉动物。猞猁的地盘在森林里，而天空则是属于有隼的。这种猛禽也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它们受到了保护，也开始回到悬崖筑巢。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

0: 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穿过一道道山谷，来到了汝拉山脉最高的一棵松树下。这棵大树已有几百年的树龄了，它见证了森林被砍伐、恢复，以及第一批猞猁的回归。当近距离观察时，我有了很重要的

管舍利愿意与人类共享森林，但如果舍利妈妈感到距离人类太近，存在危险时，他们会本能地更换巢穴。这群伐木工人正在专注地工作，没有注意到森林里的其他动静。人们会对这里的松树、云杉、枫树和沉树进行查看管理。伐木工人不会砍掉那些枯死的老树，这些树可以为动物们提供栖息之处和食物来源。他们只挑选砍伐合适数量的优质树干，留下一片高低错落的森林，为动物们创造理想的生活环境。这种做法叫择伐，是森林经营的一种方式。

经离开了，可对其他动物来说仍不能放松警惕。这只狐狸妈妈和我一样也在关注猞猁一家，但她这么做是为了生存。

舍利妈妈产下幼崽后只能在巢穴附近活动，她的觅食范围随之缩小。鹿和异灵已经知晓它的存在，这大大增加了舍利妈妈实施偷袭的难度。不过她

自从收利妈妈和幼崽离开巢穴开始户外活动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如今这些小猞猁已经两个月大了，它们可以跟随妈妈一起去发现新的气味、声音和味道。雌性小猞猁个性十分独立，喜欢在周围探索，因此猞猁妈妈对它特别关注。两只雄性小猞猁却只惦记玩耍，

这里爸爸来了。我从未见过他们一家团聚的场面。我很想知道舍利爸爸在养育幼崽方面会承担起哪些责任。

我对舍利爸爸的了解更多了，他的一些生活习性和经常出没的地点我都知道。如今我每月都能在一些重要地点看到他一次。他通常会沿着自己领地的边界巡视，对于领地内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不会放过，比如用来磨爪子的树干，用来摩擦面颊的树皮，以及用来标记领地的树桩。

识到我走过数千次的这条林中小路，其实是一道隐形的边界。舍利爸爸沿着小路筑起了一道气味屏障，他对这片区域格外关注。这只独眼的雄性舍利是舍利爸爸的邻居，他也会定期来到边界巡逻，查看有无进一步扩大领地的机会。

气味是刚刚留下的。独眼雄性猞猁明白再往前走会有危险，他不敢冒险再失去一只眼睛。

秋天到了，我前往探索植被繁茂的草甸，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腐殖质的气味，发情的雄性异灵躁动了起来。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舍利一家的踪影了，现在这些兴奋的雄性异灵注意力分散，是更容易捕获的猎物。

异灵们突然警觉起来，我连忙查看周围。是舍利爸爸来了，但他今天的目的不是捕猎。看来昨天已经有一只雄性异灵因为过于放松警惕而沦为了舍利爸爸的美餐。舍利不会浪费一点食物，这顿大餐足够舍利爸爸吃上好几天。之后他会换一个地方捕猎，以便让这里的动物们淡化对他的记忆。

舍利多在夜间活动，我很难跟踪到他们的这部分生活。夜间的任何声响都让寂静的森林更加神秘。

0: 死去的雄性小猞猁只有五个月大，射杀他的偷猎者可能慑于巨额罚款又改了主意，在离开时没有带走小猞猁的尸体。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

0: 月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妈妈，哎，什么小小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进入寒冬，舍利妈妈似乎对两只小舍利的保护更加严密了。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观察，我摸清了每只舍利的性格。我情不自禁地将人类的性格特质投射在他们身上。很明显，雌性小舍利的求知欲更强，雄性小舍利却胆小一些。而舍利妈妈则遇事冷静，体贴入微。

舍利爸爸仍会定期前往领地的低洼地带巡逻。继独眼舍利之后，又有一名不速之客出现在附近。过去几周里，这样的情况似乎越来越频繁，新领地越来越少。在汝拉山脉，舍利最喜欢的栖息地往往地处偏远，人类难以抵达。舍利爸爸必须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

心怀对舍利的满腔喜爱，我甘愿忍受漫长的等待。好在只要保持专注，大自然总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隆冬时节，猞猁的领地被重新划分，交配季即将到来。雄性猞猁们会离开自己的领地，为争夺伴侣展开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喜欢猞猁一家。每次看到猞猁爸爸，我都会感到很安心，因为我知道他成功保住了自己的领地。多么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其他动物发出了警报，森林中的动物们保持着高度警惕。从松鼠到松鸦，从狐狸到鹿，只要有捕食者出没，它们就会团结起来，

我对猞猁的追寻已远远超越了我儿时的梦想。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我也发现了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在行动和社交时也懂得采取策略，甚至还会结盟合作。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他们的这些智慧，只要经过长时间的追踪、坚守和观察后，才能体会得到。

就要独立生活了。我注意到舍利妈妈不再优先让孩子们进食，她对小舍利们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耐心忍让了。

小猞猁们决心自己外出探索，他们略显胆怯，这一步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正在探索新的天地，并将很快过渡到独立生活。

随着季节的更迭，我逐渐学会了如何通过脚印、声音、斑纹和性格分辨猞猁。过去几个月里，我体会到了猞猁妈妈对孩子的爱。

舍利爸爸已经几周没露面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是否被赶出了自己的领地。舍利妈妈在标记点附近徘徊，她似乎发现了新的气味。

这样的叫声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以往从未听到舍利妈妈发出过这样的叫声。我想知道她和这只雄性是老相识，还是第一次邂逅。好奇的雌性小舍利也走了过去，她好像也想认识新朋友。我完全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看来我还需要学习更多关于舍利的知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在他被麻醉之后，科学家们会检查他的健康状况。他们告诉我，舍利妈妈将被送到几百公里之外再放生。他未来将参与建立新的种群，就像他的先辈回归汝拉山脉时所做的那样。在西欧地区，猞猁会近亲繁殖，这会给整个种群的生存带来风险。与交通事故或者人为猎杀相比，近亲繁殖带来的危害可能要更大。我知道科学家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难题，可他们不像我。我对这只猞猁妈妈已有了感情，看到我追踪一年之久的猞猁妈妈被带走，我深感不安。

雌性小猞猁现在必须独自生活了，但它只有八个月大，我不知道它能否在这高耸的群山间、广阔的森林中和幽深的山谷里成功存活下来。

再次展开追踪，却没有发现雌性小猞猁的任何行踪。在冬季即将结束的一天，它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它活了下来。

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森林。然而这片区域分布着人类的居所，车来车往的道路从山谷中间穿过，

偶然有一次，我试图接近一群异灵时，无意中发现了雌性小舍利。他似乎还在寻找领地，这并不容易。他要找的地方需要既有猎物又能栖身，而且还没有被其他雌性舍利捷足先登。

决定前往偏远一些的地方寻找那只雌性小猞猁。在这次寻觅过程中，我偶然目睹了一个奇妙的场面。一窝刚刚孵化的花尾真姬

8个月里，我没有发现雌性小猞猁的踪迹。我把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人类居住区附近，这一次又发现了。

他的变化很大。雌性小猞猁不再是幼年时的模样，他已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许多鹿，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由于受到其他雌性的威胁，它不得不选择与人类比邻而居。至少就目前看，和人类做邻居并没有给它带来太多的困扰。

知道这些野生动物就在我们的森林中生活，感觉真是棒极了。看不到它们的踪迹又如何？只要它们在，我们就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充满希望。

不久，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一连数日，我都听到从一个偏僻山谷传来雄性猞猁的叫声，雌性小猞猁循着声音而去，突然就不见了踪影。

车力的确无愧于森林幽灵这个称号。交配季已经接近尾声，我一直没见到那只雄性猞猁，而且也有一个多月没见到我追踪了许久的雌性小猞猁。后来在四月的一天，那只雄性猞猁终于现身了，这个善于伪装的家伙害得我徒劳地追踪了好几周。从他的行为来看，这只雄性猞猁仍很年轻，但他已经开始展露出猞猁独有的魅力。

看到雌性小猞猁和这只雄性在一起，我百感交集。他找到了自己的伴侣，这并不容易。

我对他的追踪持续了近2年时间，有过一些瞬间，我感觉他也知道我的存在。而我也再没有见过他的爸爸。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雌性小猞猁是在8月里。

我想对那些让我实现儿时梦想的人们道一声感谢。他们前瞻性的选择将猞猁重新引入森林，实现了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平衡，为整个森林带来了福祉。这种遵循自然规律的简单方法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正是猞猁的回归，才让我有机会再次讲述这个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初心，精研进取，
8: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
11: 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比利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多雨，天气多变。冰凉的雨水驱使动物们寻找避雨处，不过水是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元素，所有动物都需要它。在这里，这种宝贵的资源主要来自丰沛的降雨。

在清澈的流水中觅食比较容易。小溪为河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各种生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利用水源，水的纯净度至关重要。强劲的水流冲走了落下的树叶，小溪得以保持清澈。 水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但当遇到障碍物时，水的力量足以改变地表形态，形成新的地貌景观。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塑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然而，如果降雨过多，引发洪灾，就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盛夏时节，一条澄净的河流缓缓流淌，由于河水清澈，阳光更容易穿透水面，这有助于水底的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水生植物从水中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一部分氧气会溶解在水中，增加水的含氧量，另一部分以气泡的形式上升到水面，补充空气中的氧气。此外，这些水生植物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与庇护，也可以作为筑巢材料。这条三刺鱼是优秀的建筑师。三刺鱼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可这条雄性三刺鱼脱离了群体，独自活动。红色的胸腹部和蓝色的眼睛表明它进入了繁殖期。雄性三刺鱼利用从肾脏分泌的粘液将水生植物粘合起来，建造产卵巢。巢要足够舒适，雌性才愿意在里面产卵。

雄性三次鱼的行为引来了雌性，雌性三次鱼的肚子鼓鼓的，看来即将产卵。在产卵潮完工之前，雄性三次鱼不允许雌性进入。雄性三次鱼穿过产卵巢，检查这个巢是否足够牢固。产卵巢已经准备好了，雄性三次鱼引导雌性进入产卵巢，再用吻部抵住雌性的尾部，然后快速有力地抖动吻部来刺激雌性产卵。随后雄性三次鱼会赶走雌性，现在它可以安心地为卵受精。雄性三次鱼用吻部调整卵的位置，

然后它会扇动胸鳍，促使含氧量较高的水不断涌入巢内。从现在开始，雄性三刺鱼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巢。其他鱼类和淡水螺等可不受欢迎，只要它在，这个巢就很安全。这只翠鸟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适合交配的地方，可首先它得找到配偶。很快，一只雌性翠鸟出现了。要是赢得了这只雌性翠鸟的青睐，雄性将与它一起养育后代。它们将在河岸挖出数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可达一米。

不过在此之前，雄性翠鸟还需要接受一次考验，证明自己能养家糊口。只有当雌性翠鸟接受了雄性的礼物，求偶才算成功。雄性翠鸟将捕获的鱼儿在树枝上击晕，雌性翠鸟接受了礼物。接下来，这对翠鸟伴侣就要交配繁衍后代了。

堆叠在一起的树枝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水坝。这其实是河狸的杰作。河狸生性胆小，擅长建造水坝。

河狸不断为水坝增添木材，使其结构更加稳固。他们喜欢收集柳树、杨树的枝干来筑坝，有些水坝像古老的城堡一样代代相传。一些水坝的规模越来越大，

河狸在陆地上行动缓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好在它们擅长游泳，得益于水坝的建造，这里的水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池塘。河狸在水中感到很安全，它们可以利用鼻子、眼睛和耳朵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河狸还会用尾巴来调整前进的方向。除了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河狸也会吃树皮和嫩枝。如果河狸觉察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潜入水中。但野猪只是来岸边觅食。池塘上方聚集了大量昆虫，吸引了很多鸟类前来寻找食物。

还有鱼类，鳟鱼跃出水面捕捉昆虫。原本没有可靠栖息地的动物们，最终在河狸创造的池塘中安了家。河狸的巢穴就建在水坝附近，巢穴入口隐藏在水面下，十分安全。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河狸的巢穴。在这个闲置的河狸巢穴里，一窝水游蛇卵即将孵化。巢穴内的温度适宜，空气潮湿，可以让卵保持湿润。这些卵在河狸巢穴中很难被捕食者发现，孵化过程也就不会被打断。

在寒冷的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世界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此时的森林显得格外安静。流动的水不容易结冰，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亨达，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阳光变得更加强烈，散发出足够的热量时，冰层就会慢慢融化。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两栖动物开始活动。这只雄性观鸥鸢刚从冬眠中醒来，

尽管身体有些僵硬，步伐有些缓慢，但他依然坚定地朝着水边前进。雌性观鸥员还未苏醒，这只雄性还有时间为交配做准备。与此同时，另一种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田野林蛙的身体呈现出蓝色。它们的繁殖期只有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只田野林蛙必须立即行动。

这只田野林蛙并不孤单，这片水域中生活着许多只田野林蛙。 雄性田野林蛙的叫声此起彼伏，都期待着将雌性吸引过来。聚在一起的雄性田野林蛙变得越来越兴奋，它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进一步升高。水域里没有雌性的身影，气氛紧张起来。 这次没有交配成功的雄性将不得不再等上一年。雄性田野林蛙受到性激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兴奋，它们随意的跳跃，之后才会观察自己落到了哪里。由于没有雌性田野林蛙在场，雄性要么跳到彼此身上，要么跳到路过的蟾蜍身上。 突然，一只雌性田野林蛙出现了。被雄性叫声吸引而来的雌性田野林蛙静静地等待着。

这只雄性田野林蛙爬到雌性背上后紧紧抱住不放，唯恐将机会让给了对手。他耐心地等待雌性产卵，然后为卵受精。卵块包含着成百上千枚受精卵，未来的田野林蛙宝宝们被包裹在这些近似圆形的卵中，十分安全。繁殖期结束后，田野林蛙从这片水域里消失了。

相较之下，观鸥园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繁殖。雄性观鸥园锯齿状的背冠已经变大，这表明它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现在它只需等待一只雌性进入自己的领地。这只观鸥园没有背冠，看来是一只雌性。雄性观鸥园开始跳舞求爱。它晃动尾巴，缓缓地从阴囊上的腺体处向雌性释放信息素，

雌性观鸥员积极地进行回应，并轻轻触碰雄性。对一些两栖动物而言，通常是雌性先产卵，然后由雄性为卵受精。观鸥员则不同，雄性观鸥员首先释放出精子胞囊，随后雌性靠近并通过泄殖腔获取精子胞囊，然后在体内形成受精卵。雌性观鸥员将产下大约200枚受精卵，并用水生植物的叶片将卵包裹起来。这样有助于它们避开捕食者的伤害。水面上，有的鸟类在清洗羽毛，

许多鸬鹚会连续多年在同一个地点繁殖后代。在梅赫伦这个城市里，鸬鹚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繁殖地。每年在产卵前，鸬鹚需要对巢穴进行维护。

鸬鹚的羽毛不防水，它们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潜入水中，潜水深度可达10米。潜水后的鸬鹚羽毛湿透，它们需要张开翅膀，在阳光下晒干羽毛。雄性鸬鹚筑好舒适的巢穴后，会向雌性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已经为繁殖做好了准备。它们扇动翅膀，展示出身体两侧的白色斑块。处于繁殖期的雌雄鸬鹚都会出现这种白色斑块。

一只 PT 正在收集筑巢材料。其他鸟类的出现让 PT 感觉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威胁。好在这片水域非常宽阔，鸟儿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一只动物躲藏在砾石之间。这就是金环大蜓的幼虫，它在变为成虫前会在水下生活多年，

夜幕降临，环境发生了变化。狗鱼在一片黑暗之中开始觅食。

狗鱼会对每一只潜在的猎物进行评估，以决定自己是否发起捕猎行动。这条鲤鱼的个头太大了，如果攻击这条鲤鱼，狗鱼并无太大胜算，它还是保存体力捕捉更合适的猎物为妙。一条蛮鲤也在觅食，但在见到狗鱼的身影后，它有点犹豫不决。蛮鲤并不确定如果与这个强大的捕食者对抗，结局将会怎样。蛮鲤决定避开狗鱼，然而一些捕食者为了争夺领地时常会发生冲突。两个凶猛的猎手对峙，究竟谁会先退缩呢？

狗鱼不想与蛮离发生争斗，率先离开了。面对冲突，保持冷静至关重要。对狗鱼来说，捕捉鲈鱼要容易得多。他打算试试，看这条鲈鱼的反应够不够快，能否逃脱它的攻击。

狗鱼不会因捕猎失败而气馁。水里还有许多鱼类可捕食。狗鱼的应变能力很强，能够利用水草巧妙地伪装自己。捕猎成功了。

水游蛇利用分叉的舌头探测周围环境，附近应该有猎物。这条雌性水游蛇还没有长大，感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很难发现静止不动的猎物。现在这条水游蛇仅十多厘米长，发育成熟后它的体长可超过一米。水游蛇在这片区域较为稀少，它们的栖息地

正逐渐缩小。由于栖息地环境发生变化，水游蛇捕猎的难度越来越大。水游蛇在水面上主要依靠视觉捕食，在水下它则借助嗅觉追踪猎物。

即使嘴里有猎物，其他蝌蚪的游动也会引起水游蛇的注意。对这个贪吃的家伙来说，一只蝌蚪远远不够，猎物越多越好。

0: 水游蛇旁边还有一只蝌蚪保持不动。等水游蛇离开后，他才抓住机会逃入水中。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如今，鸬鹚已经孵化出雏鸟，成为了父母。每天，鸬鹚亲鸟为雏鸟提供数公斤的鱼，让它们得以快速成长。亲鸟一回来，雏鸟就急忙将嘴伸入亲鸟的咽部，取食半消化的食物。

屁踢雏鸟要有耐心的多，他们很守规矩，在青鸟的背上等待喂食。

三次鱼在照顾幼鱼时非常细心。虽然雌性三次鱼在产卵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雄性每天都在忙着打理这个巢。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缺，

河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当水生植物在河中大量生长时，河水的流速会减缓。色木瓦河里长着成片的水生毛茛，水生毛茛开出许多花朵，成为了昆虫饮水、交配和产卵的绝佳场所。黄吉苓的体重较轻，可以在成片的水生毛茛上四处行走。绚烂的花海为黄吉苓提供了在水边悠闲觅食的好机会。水生毛茛能使河水的流速变缓，喜马拉雅凤仙花要借助流动的河水来传播种子。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外来植物，气味浓烈，吸引了许多昆虫。这些昆虫在采食花粉和花蜜时，会注意避开喜马拉雅凤仙花的种荚，因为种荚随时有可能爆裂。只需一阵风或一滴雨，种荚就会迅速裂

开。将种子猛地弹射至河中，

大蓝鹭是这片水域里凶猛高效的猎手，平静的水面有利于大蓝鹭锁定猎物。 任何一丝波纹都有可能造成干扰，所以捕鱼没有那么容易。

一只年轻的鳄在斯海尔德河上空搜寻猎物，它正在向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繁殖地迁徙，中途在这里停留。一旦发现猎物，鳄就会俯冲而下，

接近水面时，鳄伸出爪子。鳄原本瞄准了水中的鱼，可鸬鹚却从它眼前抢走了那条鱼。捕鱼的竞争十分激烈。鳄在水面附近捕猎时，也会趁机补充水分。风开始变大，鳄俯冲捕鱼的难度也加大了。波浪改变了光线的传播方向，这使得鳄更难以锁定猎物。

鳄通常只在这里停留几天，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他们就会继续迁徙之旅，前往位于北方的繁殖地。一只大蓝鹿正在觅食，他仔细地四处观察，这片水域中聚集了不少蛙类。大蓝鹿捉到了一只，蛙类的皮肤具有渗透性，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蛙类的存在表明这里的水质洁净。大蓝鹿在水中清洗自己的羽毛，然后拍打翅膀，将羽毛晾干。

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河狸父母勤勤恳恳地建造水坝时，幼崽们会在水中嬉戏。

在历史上，河狸因其浓密的皮毛与独特的河狸香曾遭到猎杀。19世纪中期，河狸在比利时彻底绝迹。河狸香是从河狸肛门附近的香腺分泌出来的，这种油性物质气味浓烈。河狸每天用这种分泌物来标记领地，涂抹身体。沾有河狸香的皮毛更具防水性与保暖性。20世纪90年代，动物保护者从其他国家引入河狸，放归到这片区域。如今在比利时，河狸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河狸通过筑坝改变了栖息地环境，它们在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片池塘内的食物丰富，吸引多种动物聚集于此。随着河狸的重现，一些曾在比利时销声匿迹的动物也再次现身。得益于宁静的池塘与丰富的食物，黑鹳再次出现在这里。对人类来说，河狸的回归也带来了好处。在欧洲西北部地区降水频繁，暴雨期间，河狸筑坝形成的池塘能起到缓冲作用。这些池塘的蓄水功能可以避免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下游河道。诚然，水是生命之源，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水也可能变成一种威胁。水在考验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无处不在，滋养着所有生命。保护好水资源，才能守护自然万物。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时值深秋，比利时的高芬斯地区是数千只灰鹤南迁途中理想的中转站。

在启程之前，家庭成员必须重新聚集。秋末的余温形成了上升暖气流，灰鹤可以借助气流的托举之力继续飞往非洲北部。这一天清晨，年轻一代的灰鹤飞在了队伍前方，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未来，他们将沿着同样的路线多次迁徙。灰鹤亲鸟特意晚一些出发，这样能更好地守护幼鸟飞行。

冬天以凛冽之势降临，大地被寒霜覆盖。隆冬时节，这片土地比往常显得更加静谧，但即便天寒地冻，仍有动物在活动。这片区域是这只灰伯劳的领地，不是所有的鸟类都会在冬天迁往更南方。对灰伯劳这类来自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候鸟而言，这里已经是理想的越冬地了。灰伯劳是出色的捕食者，他们捕猎主要靠喙，这是因为灰伯劳的腿部力量较弱，抓不住猎物。进食的时候，灰伯劳也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于是他们学会了利用尖锐的物体。开餐前，灰伯劳得先吐出上一顿未消化的食物残渣，

带刺的树枝成了灰伯劳的食物储藏架。把猎物悬挂在枝条上，也能避免被其他动物抢走。

这头鹿可能遭到了狼的攻击。腐肉的气味引来了一种曾在这片土地难觅踪迹的鸟类，那就是渡鸦。这里的渡鸦通常生活在森林里，主要吃小型啮齿类动物、浆果和坚果等食物。冬天食物匮乏，渡鸦此时主要靠腐肉为生。漆黑的羽色加上食腐的习性，让人们对渡鸦产生了一些负面联想。它们被视为不祥之物，曾长期遭到人类的驱赶和捕杀。然而事实上，渡鸦非常聪明，它们能进行较为复杂的社交活动。它们不仅能建立终身相伴的伴侣关系，还会维持不以繁殖为目的的社交联系。就算同伴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很快和好。在冰封的季节，渡鸦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充足的食物。这只欧亚狂也想来分食，

冬去春来，动物们又活跃了起来。饥饿的猛禽在上空盘旋，这只松鼠最好还是待在树上，

这只苍鹰已经锁定了猎物。苍鹰贴近地面飞行时，双翼下方会形成高压气垫，让它不用频繁扇动翅膀就能在林间滑翔。它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障碍，逼近猎物，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这是树枝折断脱落后形成的一个树洞，里面住着灰林霄一家，他们在树洞里度过了寒冬。雏鸟在巢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他们饿了。好在现在是春天，天气回暖，灰林霄妈妈可以更容易捕到猎物。

对不会飞的虫子来说，茂密的草地就像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一些蜘蛛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凌空越过地面上的障碍物，直达觅食地点。蜘蛛在草丛中艰难行进了一夜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处高地。他们打算去草甸深处觅食，因为那里的花更香，猎物更多。蜘蛛的领地意识很强，会为了争夺合适的出发点大打出手。获胜的蜘蛛占据了好位置，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风来。蜘蛛通过身上的听毛能感知大气中的电场，然后利用电荷产生的推力实现空中飞行，而风能给它们提供助力。风不能太大，一缕微风就足够了。风来了，蜘蛛抬高腹部，释放出蛛丝。然后它们一跃而起，随风飘走。

就这样，蜘蛛乘风飞了30多米，到达了目的地。比起在草丛中爬行，乘气球式的飞行显然要快得多。蜘蛛飞行后留下的蛛丝在草叶间闪烁着。欧洲深山锹幼虫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不过在这之前，它们要先长出翅膀才行。

经过几年的发育，幼虫终于羽化为成虫，很快它就可以张开翅膀在林间飞行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树洞的入口处聚集着归巢的黄边胡蜂，每只黄边胡蜂都必须经过守卫的仔细检查，只有确认带有这个蜂巢特有气味的才能获准进入。巢内密密麻麻的巢房里住着黄边胡蜂幼虫，一个蜂巢可容纳多达1500只幼虫。黄边胡蜂幼虫在成虫的悉心照料下成长，为防止蜂巢内部温度过高，守在入口处的黄边胡蜂会不断扇动翅膀往巢内输送凉风。这些活动要消耗大量能量，黄边胡蜂需要糖分来维持体力。在离蜂巢不远的地方，梨花已经开满了枝头。甘甜的树叶从树皮裂隙中渗出，里面的糖分是黄边胡蜂重要的能量来源。

之外，梨树树叶同样引来了蝴蝶。还有苍蝇。

黄边胡蜂趁机抓住苍蝇，并咬掉了它的足和翅膀，让它无法逃脱。黄边胡蜂的体型大概是普通黄胡蜂的两倍，把捕来的苍蝇运回蜂巢，对黄边胡蜂来说轻而易举。它会把带回来的猎物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分泌一种含糖液体，供黄边胡蜂成虫食用。

草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草甸碎米剂，这些花朵富含营养，引来了大量昆虫。蝴蝶不会像黄边胡蜂那样养育幼虫，蝴蝶幼虫自孵化起就要自力更生。一些蝴蝶会尽量把卵分散产到单独的植株上，因为孵化后的毛虫需要大量进食才能完成蜕变。如果同一植株上有多枚卵，那么先孵出的毛虫就会吃掉其余的卵。

透过茧壳，蝴蝶的翅膀已隐约可见。这只雄性蝴蝶即将破茧而出。它奋力挣脱茧壳的束缚。原本有力的颚部已经变成了卷曲的虹吸式口器。曾经长着绿色表皮的身体，现在已经被细细的绒毛和斑斓的鳞片覆盖。蝴蝶的足不仅能攀爬，还能感知味道。它的翅膀现在还很柔嫩和脆弱，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膀静脉，让翅膀变硬并舒展开来。等春日的阳光将翅膀晒干，这只蝴蝶便可以翩翩起飞了。

天气逐渐转暖，灰林鸮妈妈要教幼鸟飞行了。灰林鸮幼鸟的动作略显笨拙，只能扑腾着翅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雄性鲋蝇在空中飞舞，寻觅配偶。这只雄性鲋蝇纵身一跃，却落在了另一只雄性身上。

雌性粪蝇在牛粪上产下了卵，这种卵的形状很特别，可以防止卵陷入粪便之中。孵化后的粪蝇幼虫不仅可以吃粪便，还可以吃其他食粪昆虫的幼虫。蜻蜓也感知到了空气中的暖意，开始四处寻找配偶。

一时间，这一片欧石南灌丛到处都是成双成对的蜻蜓。

燕隼借助上升暖气流，悄无声息地掠过水面。抓到蜻蜓后，燕隼会先扯掉蜻蜓的足和翅膀。雌性蜻蜓侥幸挣脱逃走，所幸交配已经完成。

有隼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凭借高超的捕猎技巧，它们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生活。有隼长着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发现猎物。有隼俯冲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50千米，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急速俯冲时，有隼鼻孔内的锥形骨能调节气流，保证呼吸顺畅。

游隼是天空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游隼的飞行速度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它的猎物。

为了成功捕猎，游隼掌握了一项独特的技能。他们会在高空调整飞行姿态，收拢翅膀，减少阻力，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下来袭击猎物。猝不及防之下，这只鸽子毫无招架之力，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刚破茧而出不久的蝴蝶，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它们的翅膀远大于飞行所需，因此即使翅膀有部分破损，也不影响蝴蝶飞行。蝴蝶看似容易被鸟类捕食，而事实正好相反。蝴蝶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鸟类很难抓住它们。

不过这种保命的飞行方式也给雄性蝴蝶的求偶活动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如果雌性蝴蝶拒绝雄性的求爱，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欧洲深山锹爬出了地面，昔日潜藏于地下的幼虫已蜕变为当地体型最大的甲虫。他马不停蹄地准备开始交配。雄性欧洲深山锹可以用触角探查周围是否有雌性。他发现了雌性的踪迹，可惜另一只雄性抢先了一步。

纵纹腹小鸮的体长仅有20多厘米，跟欧乌冬差不多。这个树洞的空间足够让它们育雏。雏鸟破壳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纵纹腹小鸮妈妈的警觉。 结成配偶的纵纹腹小鸮会终身相伴，共同养育后代。此时，纵纹腹小鸮爸爸正在外捕猎，他会把捕到的蠕虫、蜗牛、甲虫和小型啮齿类动物带回巢，供雏鸟和配偶食用。 吃不完的猎物也会被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纵纹腹小鸮亲鸟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填饱雏鸟的肚子。

这片花海是一种蜘蛛的狩猎场。弓足烧蛛并不罕见，它们拥有出色的伪装能力，能轻易隐匿踪迹。像今天，这只弓足烧蛛就随着花瓣颜色变成了白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弓足烧蛛也会变成黄色。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弓足烧蛛的捕猎策略简单又直接，它们不会结网，只是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

跟公族烧猪一样，横纹金猪也在耐心等待猎物。不同的是，横纹金猪是织网高手。精妙的蛛网结构几乎不会给猎物任何逃脱的机会。横纹金蛛用蛛丝将豆娘紧紧包裹起来，可能留着当夜宵。

五六个星期过去了，纵文富小肖妈妈认为孩子们已足够强壮，是时候让他们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了。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纵纹副小肖妈妈叼回了一条肥硕的虫子，引诱幼鸟离巢。被吸引出巢的纵纹副小肖幼鸟第一次看见鸟巢外面的世界。幼鸟的爪子和翅膀都已经发育完全，现在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一只纵纹副小肖幼鸟拍打着翅膀跃跃欲试，其他幼鸟情愿返回温暖的巢穴。纵纹副小肖妈妈再一次用虫子作为奖励，鼓励幼鸟勇敢离巢。

这只幼鸟的首次飞行很成功，很快它也会成为天空下的又一瑰宝。

对紫翅椋鸟和许多其他候鸟而言，这里是它们迁徙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栖息地。这片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土地，为各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

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大约4亿年前，动物开始离开海洋到陆地生活。相比汹涌的海水，坚实的地面提供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性。动物们可以筑巢养育后代。地球上的事物都由原子构成，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随着物质的消亡与新生，原子不断得到循环利用。地球表面约70%的面积为海洋所覆盖，海面之下隐藏着多样的生物活动。

在北海，浑浊的波浪中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矿物质，各种各样的微粒沉积在北海海底，生存环境很不错。在这里，动物可以获取养分，躲避危险。一些小管子从沙子中伸出来，把吸进去的沙粒吐出来，

这其实是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身体器官。这种蛤蜊的身体由两片贝壳包裹，可以从沙中吸食微小的藻类。遇到危险时，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贝壳会紧紧关上。鱼类对它们几乎没有办法。

沙蚕也会捕食波罗的海白鹦蛾。这只波罗的海白鹦蛾没有察觉到危险，就在身边。

从比利时的海岸看去，北海显得阴沉又灰暗。这里并非有名的景点，没有太多游客，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海浪越大，退潮时三指鹬的食物就越丰富。没能钻进沙子的贝类绝望地暴露在海滩上。在潮湿的沙滩上，利鹬用喙不停地敲击着贝类的外壳，利鹬的喙因此磨损得很快，但每周又能重新长出约半厘米。番石鹬四处翻起石头，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灰海豹爬到陆地上，它们是这里的强悍猎手。海滩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落脚地，让它们暂时离开汹涌的海水，得以休息。

沙丘的后面是泥滩，潮水每天淹没泥滩两次。潮水会带来新鲜的食物，包括贝类、鱼类和大量其他动物。这里不受强劲海浪的影响，众多鸟类在此惬意地生活。反嘴鹬、红脚鹬和勺鹬会在浅滩的沙子里寻找食物。

在大潮期间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形成了岩沼，岩沼底部含盐量很高，植物几乎无法生长。在一个月内，月球和太阳会有两次和地球排成一条线，它们之间的引力叠加，使地球上的潮水涨得更高，海水便能流入陆地更远的地方。 生长在这里的植物不仅要能适应经常出现的干旱，还要能忍受高盐度的海水。这些植物的茎干和叶子上覆盖着一层晶体，这使它们排出的盐分。在远离沙丘的地方，高盐度海水继续发挥着作用，导致这里植物的种类不多。 由于四面环水，这个小岛远离了老鼠和赤狐等捕食者。

鸟类可以安全地降落在这个小岛，放心地筑巢和交配。一旦有危险来临，周边的鸟类都会发出警报，

鸟蛋需要37摄氏度的温度才能孵化，因此反嘴鹬需要坐在巢上，用自己的体温为鸟蛋保温。普通燕鸥通过扭动身体让巢穴保持温暖，小岛对岸的赤狐只能远远注视，然后悄然离开。

鸟巢被巧妙地住在靠近海洋和泥滩的地方，这样青鸟就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为雏鸟寻找食物。岛上也有不同种类的雏鸟，它们的食物也大同小异，既有刚从水里捕来的，也有已经被青鸟半消化的。

在岛上繁殖的鸟类避免了被陆地动物捕食，但走失的雏鸟却依然面临危险。寒鸦会捕食雏鸟。

新鸟情绪激动，他们尝试驱赶寒鸦，主要是通过尽可能的高声尖叫。寒鸦耐心等待，直到发现可乘之机。

新鸟带领毫无抵抗能力的雏鸟离开，与寒鸦保持距离。这些亲鸟并不会一起驱赶寒鸦，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巢穴会暴露在危险中。寒鸦继续袭击着雏鸟，

雏鸟奄奄一息。不过其他鸟的巢穴安然无恙，

在植物根系固结土壤的作用下，疏松的沙子变成了坚固的地面。在动物反复踩踏过的地方，任何植物都难以生长。野生动物穿行地面形成的小径清晰可见。

赤狐退到了树林的边缘，红隼观察着一切。红隼拥有极为敏锐的视觉，能够在60米远的地方轻松发现爬行的老鼠。现在红隼只需要等待老鼠在草丛间发出一点动静，

一头雌性野猪用吻布拱着地面，它在搜寻橡子、山毛榉坚果、植物根茎和昆虫。雌性野猪似乎发现了一头雄性的到来，雌性野猪的乳房显示出它即将生产，因此它格外谨慎。

雌性野猪用杜鹃花的枝条铺了一个窝，把自己安全地隐藏在灌木丛中。雌性野猪感到生产的时间要到了，

雌性野猪的窝里很快挤满了八只幼崽。野猪幼崽微微颤抖，它们肚皮上的脐带还没有脱落，正适应着在坚实的地面上行走。雌性野猪密切关注着幼崽，野猪幼崽体重约为1公斤，身上有花纹，像穿着一件条纹睡衣，这些花纹起着伪装保护作用，会在3到5个月后消失。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牙沙燕从土壁上的洞里钻了出来。这些牙沙燕正在莫兹河谷一处采砂场的崖壁上挖洞筑巢。牙沙燕的挖土工程似乎给住在下方的邻居带来了困扰。一旦巢中的鸟蛋全部孵化，崖壁就变成了一座宫。

玉楼。亲鸟带回大量蚊子和苍蝇喂养雏鸟，虽然这里疏松的沙质土壤很适合筑巢，但也让亲鸟停靠时颇费力气。

牙沙雁群落通常在受风化侵蚀的河岸上定居。由于环境的变化，牙沙雁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

赤狐幼崽通过嬉戏打闹学习如何互动。没有赤狐妈妈陪在身边，周围的一切对赤狐幼崽来说都是新的体验。其中最勇于冒险的赤狐幼崽已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捕猎。

森林里有赤狐出没，一些动物最好躲藏起来。在地上筑巢的动物就更要小心了。具有伪装效果的羽毛为夜莺提供了绝佳的保护，只要它们不动，就很难被发现。

夜鹰数量稀少，对捕食者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随着栖息地的减少，它们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地面筑巢的动物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

老鼠现在还很活泼，丝毫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危险。吉北葵是当地唯一的毒蛇，

在出击前，吉北葵会盘起身体，然后闪电般的扑向猎物。老鼠的反击是徒劳的。

松树皮象蹒跚地爬行到了一片惨烈的战场。其他甲虫已被吸干的尸体散落在各处。甲虫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动物，富含蛋白质、锌、铁以及维生素。松树皮象没有注意到有猎手正在盯着它。一只雌性龙头猪潜伏在地下洞穴的入口处。雌性龙头猪可能会在地下生活4年多，只有当猎物触碰到它的网丝时，它才会从地下出来。

雌性龙头猪用螯肢牢牢抓住松树皮象的腿。龙头猪曾一度被认为在这片区域已经绝迹，在龙头猪被重新发现之前，它们没有得到有意识的保护。松树皮象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雌性龙头猪非常饿，它竭尽全力想把松树皮象拉进洞穴。松树皮象出乎意料的强壮，奋力想要挣脱。这是一场性命攸关的战斗。雌性龙头猪精疲力竭，最终放开了松树皮象。松树皮象继续前行。

灰地蜂是独居动物，当春天到来时，它们会从地下的藏身处钻出来。这只雌性灰地蜂迅速找到了柳树花粉，这将成为它后代的食物。雌性灰地蜂会选择一块合适的土地筑巢产卵。在附近盘旋的雄性灰地蜂急不可耐，冲向雌性进行交配。

慢慢离开，最终死去。然而，动物尸体从不会被浪费。灰地蜂的尸体还能为红鹤林蚁提供食物。红鹤林蚁努力地把灰地蜂尸体拖回巢穴。灰地蜂独自生活，红鹤林蚁则群体协作。红鹤林蚁工蚁很快找到了另一只愿意帮忙的工蚁，一起把食物拖回巢穴。灰地蜂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红鹤林蚁不停地在外寻找食物，以便带回巢穴喂养幼虫。不过，离巢越远，外出搜寻的红鹤林蚁就越分散，

这片沙地布满了地雷，搜寻食物的红鹤林蚁进入了蚁狮的领地。蚁狮采用伏击的方式猎食，

0: 这群觅食的红鹤林蚁最终消失在沙土里。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野猪幼崽现在5天大了，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灌木丛外嗅来嗅去。 雌性野猪教他们如何拱土觅食，野猪幼崽向母亲学习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野猪幼崽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一次远离巢穴的外出活动了。雌性野猪带领幼崽去与野猪群的其他成员会合。

这是雄性龙头猪第一次离开地下洞穴，它鲜红的体色会让潜在的捕食者误认为它有毒。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雄性龙头猪是黑色的，生活在地下。现在性成熟后，它钻出地面，进入广阔的欧石南灌丛寻找交配对象。雄性龙头猪利用腿上的感知器探测雌性的信息素， 从而找到雌性的洞穴。雄性龙头猪的腹部轻微抽动，因为另一只雄性也发现了雌性的信息素。

两只雄性龙头猪在雌性的洞口相遇，只有一只能与雌性交配。较量很快结束，落败的雄性龙头猪离开了。雄性龙头猪必须小心，因为雌性可能会把它误当成猎物。雌性龙头猪藏身地下深处，它静静等待着。

雄性龙头猪将精子传输到自己的触肢上，雌性龙头猪用生殖孔将精子吸收。龙头猪的交配过程非常细致，但未必能成功。一些种类的雌性蜘蛛会在交配过程中吞食雄性，雄性龙头猪不愿沦为雌性交配后的甜点，它抽身退出雌性的巢穴。

雌性龙头猪留在原地，开始筑巢，为产卵做准备。如今，龙头猪的数量极为稀少，而这里的龙头猪种群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种群之一，也几乎是仅存的种群了。如果欧石南鹳丛消失，龙头猪很可能就会灭绝。欧石南鹳丛是由杜鹃花科欧石南属、肘石南属和岩高兰科常绿灌木加小灌木组成的植物群落，植被种类丰富。对昆虫而言，欧石南鹳丛是一个很好的栖息地。如果没有欧石南鹳丛，贫瘠沙地上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将无法延续。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让肘石楠花盛开。肘石楠花对附近的昆虫来说很有吸引力。

沙地在阳光照射下迅速升温，欧石南灌丛生长的沙地养分非常匮乏，沙土中缺少植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能够在欧石南灌丛中生长的植物种类有限，植物间的竞争压力很小。

在试图挣脱的过程中，红鹤鳞椅被粘住的地方越来越多，它的体力被慢慢耗尽，几乎没有逃脱的希望。毛膏菜分泌的液体不仅会粘住红鹤鳞椅，还会将它消化。 毛膏菜捕食的不只是红鹤鳞椅。

欧亚渠也失去了生命。尸体的气味吸引了富藏甲

一对准备做父母的副葬甲开始跳求偶舞。欧亚渠的尸体是副葬甲繁衍后代的理想场所，尸体激发了副葬甲的交配欲望，他们开始行动。欧亚渠的尸体会成为副葬甲养育幼虫的地方。

腹藏甲幼虫孵化后会得到成虫的精心照料，腹藏甲是少数会在幼虫出生后承担照看责任的昆虫。

腹脏甲在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样以欧亚蛆为食的微小蠕虫大量聚集在尸体周围，这些虫的粪便会滋养土壤，

鼹鼠正在觅食。鼹鼠其实有眼睛，但由于它们生活在黑暗的地洞中，眼睛没什么用处。由于视力不佳，鼹鼠的嗅觉非常发达。

野猪的活动让周围的环境变得凌乱。野猪用蹄子翻起泥土，形成水坑，这些地方会引来其他动物。欧亚鸲和乌鸦会来到这里觅食。野猪在草地上拱出的洞，有利于促进植物发芽。野猪的活动让植被种类更加丰富。土壤为万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养分，只要得到妥善管理，土地就能持续孕育生命。生命的繁荣依赖于微妙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生物的协作。在隐秘的自然王国中，大地一直在持续滋养僻静处的生灵。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

0: 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争斗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10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

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三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四岁了，他很清楚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的哥哥和姐姐在一旁静静观察。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其他母狮的捕猎欲望。

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母狮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

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母狮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滨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斯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一只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斯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有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斯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司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它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五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非洲剪嘴鸥贴近水面飞行，将喙探入水中捕捉小鱼。尽管竞争激烈，但每一只鸟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 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 气温逼近40摄氏度，水坑一个个干涸，大地干旱开裂，灼热难当。

到了十月，旱季进入最严酷的时期，大象过得尤其艰难。虚弱年幼的大象很容易成为狮子捕食的目标，旱季的生存压力早已让象群不堪重负。桥背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

0: 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冰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冰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他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战冰水狮群。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数天，期间可能分别与两只公狮交配。

即便如此，两支公司之间依然免不了一番争斗。

牧师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他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他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冰水狮群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也有一个难题，庞大的狮群需要很多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清晨时分，大象的行动尤为迟缓，这头年轻的大象跟象群走散了。他体型消瘦，虚弱不堪，早已迷失了方向。极度的饥渴让他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落入了狮群的捕猎范围。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刷土域，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同伴却死于捕食者之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安斯仍守在猎物旁，他会明白守护狮群的食物远比想象中辛苦。

大自然的清道夫们开始进食。非洲秃鹳和南非兀鹫啄食着那头年轻公象的残

两只鸟开始争夺骨头上所剩无几的肉。严酷的旱季导致许多动物死亡，也为食腐鸟类提供了食物。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象群继续前进，途中他们看到了许多没能撑过旱季的动物残骸。平原上散落着一具具骨架，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

0: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不久之后，这四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卡尔威奇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隐蔽处。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威奇才会带着他们回到狮群。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0: 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3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害甚至杀死幼崽。

卡尔维奇冷峻的眼神镇住了这些年轻的狮子，这就是卡尔维奇作为狮群核心母狮拥有的威望，而年轻的狮子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惹事。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卡尔威奇不敢冒险。

他只能带着幼崽搬家。对这些初生不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像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卡尔威奇所在的位置非常适合伏击。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守在原地，

然而他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汤姆主动退到一旁，让象群去河边。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雨季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的王者。然而这一切 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

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外来公师趁机离开了。 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使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 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划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此时，塔姆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两支外来公狮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公狮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狮群抗衡，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败退。 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

按理说，安斯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忍耐已久的卡勒突然爆发，

安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

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0: 潘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领地。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卡尔威奇带着卡勒的后代回到了狮群，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咦，盒子在动。
15: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5: 盖食冻根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年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滨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滨水狮群的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把注意力转向这头年轻公象，落单的猎物更容易捕获。况且冰水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

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他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工匠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他带领象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11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能够持续存活。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四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他们现在2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狮群中，今年只有卡尔威奇一只母狮产下了后代，确保这些幼崽顺利长大，对狮群的存续来说非常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

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

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1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不过伊哈狮群的母狮是捕猎长颈鹿的高手，离他们太近可不是好主意。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一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跛脚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狮子幼崽热情地迎接了这只公狮的到来，看来它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之一。跛脚很乐意与家族的守护者共享阴粮，

在离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水塘旁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狮子幼崽有些好奇，却还是本能的后退，与对方保持安全距离。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他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尼罗河巨蜥皮肤厚实，爪子锋利，咬合力也十分惊人。它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77，曲度质保承诺。

0: 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俊雄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他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牧笛刚填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攻狮，守住领地。

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折尾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猎目标。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他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它。哲伟则绕到长颈鹿可能会逃入的树林里准备伏击。

长颈鹿低头喝水时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很容易陷入险境。前行的母狮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跛脚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

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

这一幕或许有些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结束了。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一到，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兀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兀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兀就上前分食。黑背胡狼和南非兀就的体重差不多，却敢和他们争抢食物。

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背部的深色皮毛是灼烧留下的印记，这是对他们贪食腐肉的惩罚。

黑背狐狼是以腐肉为生的高手，吃完后还会用泥土去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周围有狮子的踪迹，黑背狐狼必须多加小心，

在漫长的四天四夜里，猎物残骸的气味一直吸引着安斯，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腐肉远不及他过去在狮群里吃的新鲜食物美味，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

0: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雨季即将到来，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

无论在河岸还是平原，持续数月的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威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威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到目前为止，这些狮子幼崽们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入狮群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家族成员相处。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威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精力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卡尔威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她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几百米外，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正在睡午觉。现在不是狮子捕猎的理想时间，可是高脚铃示警的叫声吵醒了他们。

冰水狮群成员众多，需要大量食物，只要有机会，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铃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威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 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幼崽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他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水。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一些非洲水牛在出发前下水洗澡，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牛背鹿跟在非洲水牛身后，啄食被牛群惊扰出来的昆虫。牛群的离开会给冰水狮群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它们必须把握捕猎的机会，并且争取得手。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狮子需要将一头非洲水牛从牛群里分离出来。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

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行

这里是卡勒和汤姆的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中受伤。在漆黑的荒野上，卡尔威奇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幼崽。

卡尔威奇带着他的幼崽躲在树林深处。他的肩部多了几道伤口，这显然是一场恶战留下的痕迹。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而危急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狮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狮相比，冰水狮群的攻狮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进

职尽责地守护着滨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失去了一只幼崽。

0: 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 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受尽浪漫力，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的，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在博茨瓦纳，乔贝河两岸的红泛平原现在进入雨季高峰期，植食性动物迎来了食物充足的时节，但对捕食者而言，生存的挑战丝毫不减，因为在雨季，茂密的植被更有利于猎物逃生。安斯怕遇到其他领地的攻狮，饿着肚子东躲西藏。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攻狮都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这让伊哈狮群的其他成员承担了更多生存压力。

母狮们需要安稳的环境来养育幼崽，可随着两个相邻的狮群日益靠近，爆发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乔贝和两岸的生存条件优越，引来两个狮群争夺领地。穆迪是伊哈狮群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但此刻他身处冰水狮群的势力范围，还明目张胆地享用他们的资源。穆迪那样子仿佛他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狮群的领地越大，捕猎范围就越广，狮群兴旺的机会也越大。因此每个狮群里的公狮都本能地想占据更大的领地。几天前，穆迪和他的兄弟俊雄杀死了冰水狮群的一只幼崽，他们先挑起了事端，而且没有退让的意思。穆迪和俊雄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可要接管这片领地，他们得先打败冰水狮群现在的首领。汤姆和他的兄弟卡勒统领冰水狮群5年了，对狮群首领而言，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统治时间。在守卫领地的压力下，公狮衰老的速度很快，但汤姆兄弟俩不会轻易放弃。汤姆在领地的边界留下气味标记，卡勒则去了河岸，在那里宣示自己的存在。对这兄弟俩而言，保护狮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竞争者的出现让冰水狮群的命运变得难以预料。如果穆迪和俊雄接管了冰水狮群，他们很可能会杀死狮群内的幼崽，继而占有母狮。在汤姆标记的边界附近，安斯嗅到了警告的气味，他谨慎地在自己长大的领地边缘徘徊。安斯现在没有帮手，整天担惊受怕，对守卫领地的公狮其实威胁不大，但是他正值壮年，因此也会被视为竞争者。一旦遇到对手，他就可能陷入危险之中。还有一只年轻公狮也在附近活动，看上去没有敌意。他也被自己的狮群赶了出来。这只公狮比安斯更年轻，还没长出多少鬃毛。即便如此，如果安斯能和他结伴，不仅安全多了，还能提高捕猎的胜算。两只流浪的年轻公狮互相打量着彼此，安斯主动迈

了第一步。他碰了碰对方的头，以示问候，同时也把自己的气味传递给对方，邀请对方与自己建立伙伴关系。年轻公师接受了安斯的邀请，虽然他们并非血亲兄弟，但安斯总算有了伙伴。旁边不远处就是伊哈狮群的领地，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正扫视着植被茂盛的平原，他能看见猎物，却遇到了难题。他的幼崽虽然个头已经不小了，但还不够强壮，他需要捕猎，又不想把幼崽单独留下。而那只长期帮他照看幼崽的母狮跛脚目前不知去向，由于爪子受了伤，跛脚总是远远落在后面，而现在他已经两周没和伊哈狮群汇合了。他的缺席不是好兆头，也让这个小狮群的其他成员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此外，哲伟还面临着公狮首领对狮群支持不足的问题。俊雄和穆迪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占领冰水狮群的领地上，没有尽力守护伊哈狮群。几只幼崽已经八个月大了，很快就能参与捕猎，但他们无法减轻哲伟目前的压力。眼下整个狮群都要靠哲伟养活，哲伟和其他两只成年母狮挨饿的时间越长，捕猎的力气就越小，更别说照看幼崽了。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平原上草木丰茂，食物充足，迎来很多大象。这头只有一根象牙的公象吃饱之后浑身是劲，竟敢独自闯到这群无精打采的狮子面前进行挑衅。

作为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面临艰难抉择，是冒险留下幼崽外出捕猎，还是带着狮群转移去寻找曾帮他看护幼崽的母狮跛脚。在雨季，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许多动物都想尽可能地展现自身的力量与韧性，连平日里温和

他们把脖子当作摆锤一样甩起来，用短而坚硬的皮骨角攻击竞争对手。雄性长颈鹿之间的较量激烈而不失优雅，很难迅速预判谁能最终胜出。乔贝河的雨季也如同长颈鹿的对决结果一样难以预料。天气骤变，给这场胜负

水落下，滋润着冰水狮群的栖息地。受伤的母狮卡尔威奇在三只幼崽的陪伴下寻得了些许慰藉。他的伤口隐隐作痛，不久前他与穆迪俊雄发生了冲突，在那场交锋中他受了伤，他的一只幼崽也不幸丧命。眼下卡尔威奇无力保护自己，更别说三只幼崽了，于是他选择潜藏起来。小家伙们舔舐着母亲背上的雨水，通过这种无声的肢体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

自抚养几只幼崽绝非易事。可是这时带着他们融入规模较大的冰水狮群也有风险。

而且现在领地里还有敌对的攻势，对幼崽的安全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远离容易发生争斗的地方，他和孩子们才会比较安全。等他坚持到伤口愈合，幼崽们再强壮一些，他们就能一起回到狮群。

他的统治正受到威胁，而狮群成员却分散在各处。卡尔威奇低调藏身，汤姆又在很远的领地边界巡视。此刻，冰水狮群少了几个关键成员。虽然关键成员暂时离开，冰水狮群里的这七只成年母狮

和四只年轻弓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捕猎，只是野草在湿润的雨季长得太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另外，在开阔地带，绿色的植被不利于狮子隐蔽自身，它们黄褐色的皮毛在周围环境的映衬下格外显眼。不过即便在雨季，河流两岸依然是猎物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因此狮群常用的捕猎策略还是没变。

现在茂密的野草成了狮群的帮手，野草干扰了猎物的视线，让狮子得以靠近猎物。

一只母狮走上前去吸引高脚羚的注意，它的突然出现让这群高脚羚有些不知所措。这本该为狮群的其他成员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摆好阵势，不料还没等他们就位，高脚羚就沿着泥泞的河岸仓皇奔逃，而这里的地形不利于狮子追击。高脚羚十分灵巧，哪怕是在松软的地面上，它们的跳跃高度也能达到自身肩高的三倍。顺河而下，在冰水狮群领地边界之外不远的地方，安斯终于能稍微放松些了。有了伙伴，他存活的概率大大提高。他们可以轮流警戒，及时发现有敌意的攻势。但是，这对搭档还没有一起捕获过猎物，他们的合作关系还不牢固。可供他们选择的猎物不多，而且都很难得手。安斯和他的同伴一样，看起来很消瘦，而且躁动不安。他们是典型的年轻攻狮联盟，缺乏捕猎经验。也许还欠缺一点勇气。安斯还在冰水狮群时曾经尝过大象的滋味，当时群里有八只强壮的母狮，而现在他只有一个捕猎伙伴，他俩不是一群成年母象的对手。

0: 但在雨季，大象们吃得饱，体力足，这时想要突破他们的防线极为困难。有了伙伴的安斯依旧在挨饿。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狮子在雨季艰难维生的同时，他们的邻居却在这个草木繁盛、水源充足的时期，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对于大象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乐趣的季节。

在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上，众多植食性动物都趁着这段食物丰沛的日子补充能量。

非洲水牛看起来也十分惬意，它们趴在岸上细细咀嚼着反刍的食物，在旱季可没这么悠闲的时候。大部分非洲水牛此时已经向内陆转移，一些年老的公牛和带着稚嫩幼崽的母牛没有离开， 在这片葱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这些年老和较弱的个体跟不上大群体，留下来组织

成了小群体。为了安全，非洲水牛通常会在日落时藏到灌丛里，但脚下丰美的草地让它们迟迟不愿离去。对俊雄来说，这是个绝佳的捕猎时机。虽然他此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挑战冰水狮群的攻势，但在搜寻对手的同时，他也没有放过猎捕非洲水牛的机会。暮色中，狮子的追击引起了非洲水牛群的恐慌。该落定，俊雄在卡勒和汤姆领地的核心地带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

几只黑背狐狼看到俊雄捕获猎物，想蹭点剩肉吃。俊雄把猎物拖到树丛里，以防引来其他捕食者。

一只黑背狐狼在一旁等着。看到俊雄起身走开，他便凑了上去。

正当伊哈狮群的公狮在冰水狮群的领地里捕猎，以示挑衅时，哲伟和狮群的其他成员找到了失散的同伴跛脚。 也发现了他没有跟上狮群的原因。跛脚正在哺育自己新生的两只幼崽，这两只幼崽为伊哈狮群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终于，跛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他行动不便，需要狮群的帮助才能把幼崽养大。好在伊哈狮群规模不大，狮子幼崽要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

折尾的一只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另一只也被吸引了过去。

0: 跟他们一起，我们就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1: 跟他们一起，我们就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0: 跛脚的这两只幼崽还很娇弱，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和比他们大的狮群成员见面。 年轻的狮子容易兴奋，行为捉摸不定，要是他们不小心咬一口或者拍一张，没有控制好力度，都可能对新生幼崽造成致命的伤害。

假如发生那样的情况，跛脚肯定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幼崽。好在折尾的两只幼崽都是跛脚帮忙从小养大的，跛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他守在一旁，看着一哈狮群四只年轻的后代慢慢的熟络起来。现在跛脚也有帮手分担照料幼崽的压力了。有集体作为后盾，跛脚和幼崽们可以安心休息了。在冰水狮群领地的边界，卡尔威奇的幼崽没有亲属照看。卡尔威奇选择让他们远离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幼崽们第一次没有母亲陪伴在侧，卡尔威奇恢复了一些体力，外出捕猎去了。幼崽们把干燥的大象粪便当成玩具，等待母亲带着食物归来。由于敌对的公狮来到了他们的领地，幼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卡尔威奇必须去捕猎，否则他和孩子们都会挨饿。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捕猎了。

或许还有最后一线转机。卡尔维奇发现了他的姐妹启萨，他也在躲避狮群。 这次偶遇可能会让卡尔维奇和幼崽饱餐一顿。卡尔维奇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还需要一点运气。

一头河马正在地上吃草，虽然它孤立无援，但对两只母狮来说，它仍然是个难以对付的目标。

这对狮子姐妹从小就在一起捕猎，他们十分默契，不约而同地朝河马跑去。

0: 喜萨突然放弃了，他出现了泌乳的迹象，可能也在哺育自己的幼崽，难怪他也离开了狮群，而且似乎不愿意冒着受伤的风险捕猎。喜萨走开了，卡尔维奇饱餐一顿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尔威奇回到幼崽身边，他一无所获，但至少孩子们都安然无恙。幼崽的第一本能通常是吮吸母乳，但他们仿佛感觉到母亲的懊恼，

不一会儿，小家伙们眯着眼睛打起盹来，以缓解饥饿感。可他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个不停，

幼崽们哀求着想喝奶。然而卡尔威奇已经太久没有进食，几乎没有乳汁。

现在正值降雨高峰期，狮子幼崽却没能得到母乳的滋养。出生三个月来，他们已经挺过许多难关。而忍受饥饿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挑战。随着白昼缩短，降雨量减少，泥泞的红泛平原逐渐干涸。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还是与狮群保持着距离。他前方不远处的那只幼崽，就是他之前放弃与卡尔威奇一起捕猎的原因。躲在灌丛里可不会有食物送上门来。于是，启萨像黑背胡狼一样在开阔平原游荡，希望能找到一些腐肉。启萨的处境和卡尔威奇一样，没有狮群，无法捕获足够的猎物，他们和幼崽变得越来越虚弱。

不远处的安斯听见了起萨的叫声，却静静地待在原地没动。安斯组建的联盟解散了，那只还没有长出鬃毛的伙伴离开了他，他再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此时穆迪正循着汤姆留下的气味标记到处追踪对手。安斯被困在四只敌对攻势相互追踪的中间地带，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躲藏。起萨的叫声不仅让安斯听到了，还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不是起萨所在的冰水狮群的攻狮首领，而是伊哈狮群的攻狮穆迪。起萨必须保持冷静，否则他的幼崽可能性命不保。

穆迪想要交配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应对不当，启萨也可能被这只强壮的外来公狮伤害到。他必须小心行事。启萨接受了穆迪的示好，把他引到远离幼崽的地方。然而受到惊吓的幼崽还是想靠近母亲。

喜萨很清楚幼崽面临的风险，于是更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策。

启萨正处于哺乳期，不太可能此时发情。但他还是假装配合，以免激怒穆迪，从而暂时保住幼崽的性命。

为了让自己的幼崽不至于饿死，卡尔维奇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他被血肉的气味吸引到开阔的草原上，这一次他带着幼崽循着气味一路寻找，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捕食者，带着幼崽觅食风险巨大，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卡尔威奇发现了食物，可惜三只母狮紧紧看守着他们的猎物，恐怕不会让他吃白食。他是放弃食物以保护幼崽，还是冒一次险呢？卡尔威奇认出了这三只母狮，他们是冰水狮群的成员。然而在食物紧缺时，狮群成员之间也容易为了抢食而打斗。卡尔威奇耐心等他们吃饱后，才上前拖走了剩余的部分。

他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顿捡来的大餐，而旁边的母狮已经吃得很饱，不介意分享剩下的猎物。<笑>

有了狮群其他成员的帮衬，卡尔威奇的幼崽们把肚子吃得鼓鼓的，他们一定会活下去，等来下次饱餐的机会。虽然伊哈狮群的攻狮侵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但卡尔威奇和启萨沉着应对，战胜了困难。他们成功保护了冰水狮群大部分后代的安全。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安斯尝试建立自己的狮群，伊哈狮群蒙受重大损失。汤姆和卡勒奋起反击，大量非洲水牛返回草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废。

0: 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非洲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雨季给栖居于此的狮群带来了重重考验。好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旱季临近，兽群重新聚集到乔贝河边。与此同时，面对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冰水狮群的两只公狮挺身而出，再次宣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另一边，安斯开始寻找配偶，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则将遭遇一次沉重的打击，危机将至，冰水狮群的命运或将改写。四月，雨季已接近尾声。博茨瓦纳乔贝河畔的红泛平原上依旧是郁郁葱葱，就连河马也一反常态，在白天上岸悠然啃食青草。一旦雨季结束，他们要等上八个月才能再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雨季的红泛平原泥泞湿滑，冰水狮群很难捉到那些动作敏捷的猎物。相比之下，笨重的河马似乎更易捕获，或许能让狮群度过眼下的难关。

但狮子很少能杀死河马。河马可不是好对付的，它们是非洲攻击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如果说狮子是陆地上的王者，那河马就是水域的主宰。

狮子找到了新的目标，不远处有较为容易得手的猎物。

而且再过不久还会有大批猎物涌入狮群的捕猎场。河对岸出现了一群斑马，他们刚刚完成数百公里的迁徙旅程，回到这条终年不断的河流边，准备在此度过即将到来的旱季。猎物突然增多，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们终于不必为食物发愁了。在此之前，他们过得很艰难，甚至已经习惯了吃腐肉的生活。三只幼崽尽情享用大餐，卡尔威奇却始终保持警惕。不久前，冰水狮群攻势的竞争对手穆迪和俊雄杀死了他的一只幼崽，他们在卡尔威奇身上留下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她遇到了穆迪，情急之下她假装发情，暂时护住了幼崽，可穆迪依旧紧紧跟着他，幼崽的生命危在旦夕。公狮通常会杀死竞争对手的幼崽，因此启萨必须尽力稳住穆迪，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冷落自己的幼崽。

这只离不开妈妈的幼崽很快便让穆迪心生厌烦。幼崽想要喝奶，启萨却不敢给他哺乳，唯恐惹怒了穆迪。

即使这里是冰水狮群的领地，启萨也拿穆迪没有办法。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之外，被逐出狮群的年轻工师安斯也遇到了难题。他尝试过组建工师联盟，可惜未能成功，于是转而追求一只母狮。这只母狮不属于这片区域的任何狮群，它来自南方，一路追随斑马群来到乔贝河畔，长途跋涉让这只母狮精疲力竭，他对安斯的殷勤无动于衷。

尽管母狮留下的气味表明他已进入发情期，可无论安斯如何示好，都无法赢得母狮的青睐。

安斯生命中的第一次求偶就这样惨淡收场。在开阔平原的一隅，伊哈狮群的母狮哲伟正与其他成员趴在一起休息。幼崽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猎物就在不远处，可天气太热，两只年长的母狮都不愿去捕猎。哲伟看上去很疲惫，他已经14岁了，这个年龄对母狮而言已是暮年，饱经风霜的身体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狮群中有3只成年母狮负责捕猎，这次最年轻的那只率先采取了行动。

他径直走到开阔地带，吸引猎物的注意。哲伟和另一只母狮这才有了捕猎的欲望。

折尾的幼崽们只能饿着肚子继续等待。狮群应该不会再发起第二轮捕猎行动，因为折尾已经睡着了。不远处，跛脚伏在树荫下，目睹了狮群捕猎失败的全过程。他也要依靠折尾获取食物。他的幼崽还没有断奶，他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能为幼崽提供乳汁。

在河流下游，卡尔威奇带着三只幼崽离开斑马残骸，踏上归途，寻找冰水狮群。幼崽们又长大了一些，也更健壮了。回到狮群后，他们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走得很慢。卡尔威奇已经不再年轻，体力也大不如前。他不得不频繁停下来休息，精力旺盛的幼崽则在一旁攀爬嬉戏，在玩耍中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

突然，卡尔威奇听到一阵狮吼，这是卡勒的叫声，他们离狮群不远了。此时，冰水狮群的公狮卡勒正寸步不离地守在一只年轻母狮身边，这只母狮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次发情期。然而，和他的儿子安斯一样，卡勒的求偶过程也不太顺利。他试图让年轻母狮接受自己，却始终没能成功。

卡勒在，卡尔威奇也能松一口气。不过此刻，卡勒的注意力仍然在眼前的求偶对象身上。这是卡勒第二次见到这三只幼崽，他们或许能够顺利长大，可在野外，一切都难以预料。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卡勒必须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随着季节更替，白昼变短，聚集到冰水狮群领地的兽群规模越发庞大。非洲水牛回来了，它们将在河流附近度过旱季。为了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非洲水牛每天至少要前往河边饮水两次。狮子很快就摸清了非洲水牛的活动规律。狮子只需要守在河边，等待猎物上门。

每当遇到捕食者，成年非洲水牛就会聚集起来，将幼崽护在牛群中央。而这一次，一只非洲水牛幼崽躲避不及，没能挤进保护圈里。在非洲水牛惊慌失措之时，一只母狮扑向落在后面的幼崽。如果要赶在非洲水牛群发现之前完成猎杀，这只母狮需要同伴的协助。非洲水牛群很快反应过来，转头面向狮子，试图解救幼崽。

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水牛，牧师没有退缩，依旧紧咬住非洲水牛幼崽不放。与此同时，另一些狮群成员迅速冲上前，赶走了非洲水牛群。卡勒没有参与这场捕猎行动，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他依然可以优先进食。接下来，部分狮群成员必须继续吸引非洲水牛群的注意，让地位较高的成员能够安心享用猎物，不受打扰。

尽管许多狮群成员都为这次捕猎付出了努力，可最终能够填饱肚子的只有少数几只狮子。有一只冰水狮群的母狮没有参与这次捕猎，它就是启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它仍被困在穆迪身边，无法脱身。启萨的幼崽几天没有进食，变得十分瘦弱，快要支撑不住了。启萨需要一个机会带着幼崽逃离。这时俊雄出现了，他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要是俊雄发现了竞争对手的幼崽，他恐怕不会手下留情。穆迪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守住自己正在追求的母狮。当他看清来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多日未见的狮子兄弟亲密地靠在一起，穆迪瞬间就把启萨抛到了脑后。这正是启萨苦苦等待的机会。俊雄和穆迪在河岸边泰然自若地踱步，仿佛冰水狮群的这片领地已经归他

这几天他过得提心吊胆，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而他的孩子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吮吸乳汁。

卡勒完成交配后，回到他的兄弟汤姆身边，开始专心巡视领地。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俊雄和穆迪留下的气味。卡勒和汤姆循着气味朝竞争对手所在的方向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的对手年轻且强壮，相比之下，汤姆和卡勒已经老了，体力日渐衰退，他们对这片领地的统治可能很快就将走向终结。即便如此，这两只公狮仍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誓死守护领地和他们的家族。在伊哈狮群的领地，一只黑背胡狼也在追踪某种气味。在当地传说中，黑背胡狼的出现意味着变局将至。而这一天，这个传说似乎得到了印证。哲维死了。作为伊哈狮群的核心母狮，勇猛无畏的哲维最终败给了岁月，败给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哲维在伊哈狮群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离去将给狮群带来巨

哲维死亡后，跛脚和他的幼崽顿时陷入了绝境。自两年前脚部受伤以来，跛脚一直依靠哲维为他提供食物和照顾。每次跛脚一瘸一拐地追赶狮群时，哲维总会停下来等他。如今这份依靠不复存在，跛脚和他的幼崽已落后狮群很远一段距离，他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幼崽

0: 捕猎并不现实，跛脚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努力追赶远去的狮群。单凭一己之力，跛脚养不活幼崽，也护不住他们。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跛脚向来非常顽强。为了让两只幼崽健康长大，他不会轻易放弃。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4: 钙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

0: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与此同时，还待在冰水狮群领地里的俊雄和穆迪对伊哈狮群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俊雄闻到了汤姆和卡勒标记领地时留下的气味，然而他并没有理会来自对手的警告，反而趴了下来，静静等待。俊雄和穆迪不知道的是，伊哈狮群正面临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伊哈狮群失去了主心骨，蛰尾的幼崽还未成年，他们饥肠辘辘，弱小无助。他们的母亲已经死去，之前照顾他们的跛脚也掉队了。狮群里只剩下两只成年母狮，他们很难兼顾捕猎和保护幼崽两项任务。没有公狮坐镇，又失去了处于主导地位的蛰尾和可靠的跛脚，伊哈狮群一时陷入困境。

好在幼崽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远远地跟在母狮身后，以免妨碍捕猎行动。伊哈狮群里的母狮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两只幼崽爬到树上，从远处观察成年母狮的行动，学习捕猎本领。一只黑背狐狼发现狮子准备捕猎，便跟在旁边，期望蹭一顿大餐。黑背狐狼发出叫声呼唤同伴，却意外惊走了狮子盯上的斑马。

年轻的狮子常常因缺乏经验打乱捕猎行动，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眼见母狮们走远，他们赶紧跟了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另一边，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勒倒在河边，显得虚弱不堪。他还活着，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卡勒和汤姆刚刚与俊雄和穆迪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搏斗，

此刻没人知道这场生死较量究竟是谁赢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了守住领地，卡勒已经拼尽了全力。在两个狮群领地的外围，安斯一直巧妙地躲避着两边的攻势。眼下他又遇见了一只母狮，决定再次尝试求偶。这次安斯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安斯正在追求的这只母狮同样来自南方，它比之前那只母狮年轻，经验还不太丰富。

0: 这只年轻的母狮也没有轻易接受安斯的示好。
1: You're

安斯或许还不够强大，但今天他终于完成了作为成年公狮的一项重要使命。河畔的兽群来了又去，最后一批抵达乔贝河的非洲水牛正前往河边喝水。在冰水狮群，受了伤的卡勒最终回归。此时的汤姆正在享用大餐，卡尔威奇的幼崽紧跟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亲正在和两只公狮一同进食。

启萨总算回到了狮群。他的幼崽从敌对的外来公师那里逃过一劫，现在终于要和自己的父亲见面了。幼崽大胆地扑到公师身上，仿佛在向父亲介绍自己。

卡尔威奇的另一个姐妹也带着几只幼崽回到了狮群。

久经磨难的启萨，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了。他的幼崽已经和狮群里的兄弟姐妹玩了起来。

冰水狮群度过了危机，再次兴旺起来。伤口会慢慢愈合，狮子们也都填饱了肚子。作为冰水狮群的核心母狮，卡尔威奇对所有幼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乐意帮忙哺乳。

冰水狮群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这是一个稳固的大家族，不仅拥有众多健康的后代，还占据着一片广阔、安全的领地。眼前的这一切，便是卡勒和汤姆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旱季降临，狮群与象群之间冲突再起，跛脚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冰水狮群的实力愈加强盛，而安斯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14: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6: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9: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0: 小米鹏城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光点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过去了，冰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冰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于是象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启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威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羚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威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羚赶向卡尔威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威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食欲旺

石敦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这只猎物不算大，却能缓解伊哈狮群对食物的迫切需求。石敦领着亚成年狮子前去享用美餐。

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部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的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三支公司刚组成联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

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动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风狮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穆迪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它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五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启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成年长颈鹿不仅有身高优势，蹄子也相当有力。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

芝敦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他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牧师。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护职责。空中飞来一只兀鹫，如果被它发现，可能引来更多食腐动物。

当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在河流下游，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

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由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域。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蛛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牧师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 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母狮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胡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是安斯，它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安斯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护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继承了卡勒和卡尔威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了。

0: 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七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5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3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

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他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他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他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堡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堡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它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

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路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近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她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虎。

0: 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六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两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两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他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他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他们

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

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园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园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他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领地中的白脂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他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脂野牛。一群白脂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

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肢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肢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肢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肢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肢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肢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肢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肢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肢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肢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

0: 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哎
2: 哎，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

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他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他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他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

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柴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柴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只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柴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柴。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他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希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只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希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希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希万萨里虽是捕杀白只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希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

时加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希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它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枝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寻

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位大型猫

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他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

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宝尼水塘。潘德宝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

0: 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夜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夜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夜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夜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它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它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夜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

0: 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斑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斑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斑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它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路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路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他身上的伤痕表明他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他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

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它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它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7: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

0: 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班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尼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

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贾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他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

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几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它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索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它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它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它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

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班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

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它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它们的安全，并教会它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只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只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她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斑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斑洛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斑洛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库氏洛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斑洛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斑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斑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斑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斑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斑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斑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它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斑洛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斑洛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斑洛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斑洛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它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斑洛心腹欣赏它的勇气，或许这就是它要找的配偶。雄性斑洛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它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它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斑洛心腹立刻爬到它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斑洛

心腹满心欢喜，他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

0: 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忻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我们的身体处处带着来自古老海洋的遗迹。当生命对食物的需求不满足于被动等待，出击，咬住，成为一个主动的捕食者，关于牙齿口腔的故事就此开始。

数千万年后，血肉早已消失，但牙齿依旧锋利。牙齿是我们人体中最坚硬的器官，我们每天看着它，使用它，但却总是等到它痛了，甚至

0: 人类也是这个壮阔进程的亲历者，而他们的起点就是这些几亿年前的古鱼。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朱敏在四吨鱼类微体化石中找到了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有颌类牙齿。
1: 就是我们发现了目前全球最古老的这个有颌类的牙齿。那么这牙齿来源于我们国家的贵州石阡，那么距今已有大约4.4亿年前的这个化石。这个牙齿它是有两排竹齿，然后旁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小牙齿，那么这个也有很龟裂的排列。那这种牙齿呢，它是不脱落的，所以它整个的老的牙齿跟新的牙齿它就都全部长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么一个齿圈。
2: 这一颗牙代表的是它嘴最前端的这一个部分，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帮我们的鱼去把这些猎物给牢牢地锁在嘴里，它旁边的这些小尖牙是可以帮它去捕到这个其他的比它小得多的无脊椎动物。
0: 古生物学家判断这枚化石是牙齿，除了结构，还有一个成为牙齿的特有属性。
1: 牙齿呢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发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会形成一个齿足，老的这个牙齿呢会诱导一个新生的牙齿的这个发生点，这个牙齿就会形成一个龟裂的排列。推到我们人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我们的一个乳齿跟我们的恒齿它就是一个 tooth family， 就是一个齿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定义牙齿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征。
3: 至少在4.39亿年前，牙齿发育的密码就已经被写好，一直传给了今天的我们。但是牙齿要想有序的排列，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底座——颌骨。最早的鱼类并没有颌骨，它们只能靠吸食，后来是一对鳃弓演化出了能够开合的颌骨。虽然颌骨的出现要早于牙齿，但是直到牙齿的出现才让海洋中弱小的鱼类进化出了能够自由捕食的能力。
2: 看这个复原，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凶猛，但实际上这只是一条长度不到3-4公分的非常小的小鱼，但是它代表了我们有颌类的黎明，就是有嘴巴的这一些鱼彻底的摆脱了只能生活在最底栖的水里，可以在各个生态位中寻找我们的食物。
1: 今天的地球上的那些脊椎动物，从鱼一直到人，那么今天地球上大概有6万多种，6万多种里头99.8%的这些物种都是有颌类。颌的出现，牙齿的出现，对脊椎动物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它就可以去主动去捕食。
0: 这场源于4亿年前的口腔革命，开启了脊椎动物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牙齿可能是生物演化史上最富创造力的器官，形态万千，各司其职。
4: 6500万年前的苍龙锥状单尖牙颌阵牙下边都是一磨牙，吃草的靠这个牙齿的磨动把这个草消化掉。残齿象前牙呢带像一个小铲子一样，它贴着地面把这个草铲起来，然后卷到嘴里把它消化掉。另外它上面还有一对獠牙，獠牙是用来防卫打架的。球齿龙它的牙齿长得像一个杵状，对吧，像一个小榔头一样的。它主要的进食的这个食物通常是贝壳，它就想办法这个牙齿长成一个小铁锤一样的形状，上下一挤把这个贝壳咬碎，然后把肉吃掉。
0: 牙齿记录了生命为了存活所尽的最大努力，人类也是如此。为了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的祖先适应了杂食性饮食，灵活的食性塑造了我们4种牙齿。

0: 形态，并且这四种牙齿在咀嚼过程中精密协作，高效地将食物处理成易于消化的状态。这种均衡而不特化的结构，或许是我们一直存续至今的重要保障。然而，演化并不是完美设计，有时它会慢半拍。
1: 大概100万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学会了用火，可以吃烧烤，可以吃涮肉，是吧？就是吃熟食了。早期的你看，颌骨粗大，牙齿强壮。现代人来看呢，颌骨变得很小，单个牙齿体积也变小了，牙齿数量也在减少。
0: 远古人类为了应对粗糙坚硬的饮食，会在成年后萌出第三颗磨牙，也就是智齿。但是由于食物逐渐变得细软，原本宽大的颌骨慢慢退缩，在今天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不能正常萌出智齿。智齿成为现代人常有的困扰。
2: 你可以看到你这个牙是横着长的，对吧？而且它前面的这个牙齿已经顶坏了，这个缝隙你不太好清理，就经常容易藏一些食物残渣呀，脏东西，相当于前面的这个牙这个地方已经有点龋坏了。我们科主要是以拔牙为主的一个科室，可能有70%左右都是来拔智齿的。我们见过有的智齿长到了颌骨的这个位置，跟嫦娥奔月一样就飞到了上面，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危害的，它会把前面的牙的牙根顶吸收的。还有一些智齿埋在颌骨里，它周围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囊肿。我麻的感觉吗？
3: 有一点，说的有。
2: 行，好的，放松啊，嘴巴张大，让我把它取出来。
3: 好，这会儿需要您下把台刀。哎，我们开始拔上面了啊。
2: 可能绝大多数患者是害怕疼，但是从我们现在的技术，不管是麻醉还是拔牙，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保障的。第一，不要把它妖魔化。然后第二呢，也正确看待拔智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强调，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非拔不可，但是对于有危害的智齿，不管是自身发生了危害，还是对邻牙有危害的智齿，该拔的时候也绝对不要手软。
0: 牙齿在生命演化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见证了物种的兴衰，也塑造了人类的模样，更是维持健康的基石。
1: 牙齿呢，应该是所有的动物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一个是摄食，一个是防卫，两大功能。如果一个动物没有了牙齿，它的生命就会结束。
4: 牙齿构成了口腔的一个主体器官，它完成口腔的功能至关重要。我们主嚼食品每嚼一次是60斤，这个主嚼力量通过牙周膜感受到这个力量，就会传达到大脑。这个大脑呢是兴奋，让大脑的血液量增加，对大脑的保养保健也是很重要的。
5: 牙齿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是生命获取食物、提升生存竞争力的重要器官。对于人类而言，牙齿的意义更为深远，它关乎咀嚼、语言、社交，甚至于自信。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从他出生起就从未拥有过一颗牙齿，他将如何生活下去呢？
0: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是中国第一个口腔专科医院，也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每到寒暑期，雨辰就会和奶奶来到成都，定期检查口腔情况。
6: 把衣服让婆婆给拿。
7: 怎么样？啊，这个胃口还行。
8: 好酸。

0: 想发的。正常的饮食都能吃了，是吧？
1: 嗯。别吃了，每天就是牛肉。
0: 牛肉。
1: 和那个排骨，中间来点儿。
0: 啊。
1: 两天两晚不吃，就只吃中间来点儿，咱们解解。
0: 不要挑啊，这个确实是好东西。你看你奶奶对你多好。这个假牙要把它洗干净。
2: 于海洋教授是国内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尽管见过了各种各样的牙齿，但雨辰仍然是他最特殊的一个患者，因为他出生后就没有长出一颗牙齿。
0: 才来的时候坐就这样坐不了，一直在上面爬爬爬来爬去，啊，爬的
1: 多动症，
0: 多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愁滋味，有印象没有啊？啊，于老师问你喜欢吃啥，他说喜欢吃薄质，薄质。那个时候有点大舌头，说不清楚啊。喜欢吃包子，他只能吃包子，其他的吃不了，没牙。
2: 因为外胚层发育不良，雨辰先天就缺失牙胚，没有乳牙，将来也不会长出恒牙，牙槽骨也因此受到影响。
0: 那他的骨头最宽的地方只有2个多毫米，下颌的这个形状更不好，像刃状，像一把刀一样。我们量个宽度1.6，如果是成人，一般是10个毫米以上，啊，至少得6到8个毫米宽。
3: 吃饭的时候会有点痛。
4: 你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呢？
3: 没什么喜欢的。
4: 那一般都吃什么呢？
3: 一般都吃了稀饭，小时候。
4: 那像要想吃一些别的，怎么办？
3: 就用牙用舌头往上顶吧，弄断啊，弄碎啊，吃下去。
4: 什么不舒服？
3: 就是牙齿很痛，就是牙根。不想吃鸡肉。我不爱吃鸡肉。
5: 哎，这个好吃，跟这。
2: 在家里，奶奶精心为雨辰准备食物，让他平安长大。但随着孩子到了上学年纪，没有牙齿带来的困扰，已经不是家人的呵护能够解决。
0: 吃饭为啥它有价值呢？这个力量传导到从牙，从食物到牙，再传到包裹牙的牙槽骨啊，那这个力呢就可以促进颌骨的发育。颌骨大家知道它支撑了面型啊，它也支撑了这个空间，比如说舌的空间、骨的空间等等，包括颊部、唇部。那这样这个人说话就清楚了，也说话说不清楚，口齿不清，也影响社交，最后还会影响到心理。
2: 牙齿的重要性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尤其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没有牙齿的参与，他的成长会受到影响。怎样能让雨辰拥有一副自己的牙齿呢？
0: 我们要给这个小朋友做这个假牙，第一步呢，在我们专业上叫取印模。那么你要想取印模呢，就得用这个，这个叫托盘，这个是无牙合的最大号的，这个是最小号的，啊，然后这个最小号的都放不到这个孩子嘴里面，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这个我们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它设计出来，3D打印把它打出来。
2: 当时世界上所有文献记载中，使用全口假牙的最小年龄也是14岁，从未有过为7岁儿童制作的先例，因为孩子在生长发育期间颌骨变化非常大，给假牙制作带来很多不确定。
6: 你看，在我们的个性化的一个托盘上面，在上颌加了一个描记板，我们设置了一个坐标系，通过这个的坐标系呢，就可以准确的了解它的颌骨的一个发育的一个状况，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的原始的坐标系在哪里，它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作用。
0: 它咬得比较好，边缘都是密合的。

0: 前后就不翘，啊，我压左边右边也不翘，可能，啊，这个嘴巴的事儿，那你就没办法，你不给他个工具就不行，就无助，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视力正常，就肯定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而且我们也发现他们适应能力特别快，这也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存的一种驱动。
1: 先天无牙的遗憾被一副合适的重建牙齿所弥补，在这份幸运的背后，是医学对于牙齿的认知已经精细到了每一处细节，但它的秘密还远不止于此，牙齿还记录着只属于你的生命信息，或许有一天它将是能证明你身份的唯一凭证。
2: 哎哎，腰突又发作了，
3: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香港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由低层一路向上烧，造成。
1: 2025年11月26日，正在出差的梁家驹医生听到了香港新界宏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大火的消息。正当他为此揪心不已时，接到了警署的电话。
2: 警察啦，同埋我哋部队已经联络我，话俾我听，应该个大火会有好多伤亡嘅人士，有个心理准备，可能我要早啲翻香港。咁我哋就一路系负责，去尽量用所有嘅方法去辨认死者嘅身份咯。
3: 你边有
2: 住
3: 啊？
2: 嗯，
3: 想
2: 住想睇。好啊，我哋倾下偈先。你身体平时几好嘛？
1: 梁家驹医生是香港一位职业牙医。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全球首位华人齿科法医，是法政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参与过空难、火灾、海啸等极端损毁环境下的见证工作。当身体信息遭到严重破坏，无法准确提供逝者身份，他的鉴定往往是警方和家属最后的希望。
2: 其实牙齿本身咧系我哋人体硬组织里面有一个最坚硬嘅牙组织嚟嘅，佢能够抵受高温啦，佢能够抵受撞击，咁喺同埋抵受水浸啊或者恶劣环境之下都可以保存得到嘅。咁牙齿本身佢有丰富嘅资料喺度，咁譬如话我哋可以喺牙髓啦，或者喺牙質嗰度提取 DNA 啦，同一個重量嘅骨頭，同一個重量嘅牙咧，我哋比對嚟講，牙齒攞嘅 DNA 咧係多過同一個重量嘅骨頭多倍嘅。
1: 牙齒外部是僅次於鑽石硬度的牙釉質，牙髓腔裡有豐富的 DNA， 這種特質讓牙齒能夠穿越古今，穿越水火。穿越血肉，成为最终能够留下信息的有力证据。牙齿也是身体最忠实记录者。
2: 咁另外一样嘢，我哋好多时其实齿科法医都会做嘅，就系估计一个人嗰个年龄。我哋见到佢牙里边个牙脚啊，佢哋个牙髓个生长一路仲进行紧嘅。咁我哋透过嗰个量度，就可以大概估计到佢几多岁咯。其实牙齿都好似同我哋张身份证一样，佢俾到好多信息俾我哋。
1: 而这些信息对于一位充满艺术哲思的医生来说，却成了他重新理解生命的契机。

口腔颌面部的这个结构啊，一硬一软，对吧？我们说有骨骼有牙齿，同时呢你又有肌肉有皮肤有黏膜有血管有神经，对吧？非常的丰富。它又呈现这样的一些和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个日月江河啊，缤纷四季啊，能够很契合的这些动物，它的这个生命感是无时无刻不在存在。显微镜呢，帮助我呢打开了这座生命的庙宇，也是那一束科学的光，帮助我看到了，在它室壁里面，这个挂满了这种美妙的图画。

0: 牙齿很小，小到常常被你忽略；牙齿也很大，大到可以装进整个生命的故事。它所给你的不仅是咀嚼，还有自由、自信。当一个人重新拥有牙齿，他所拥有的不仅是一个器官，还有完整的自己。
1: 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
2: 霎时间洒满了荧光。
3: 把稍微读的再慢一点，最后是个省略号，涌过来，
4: 涌过来。
1: 别太说这个。太难了，数学。我想当个宇航员吗？
5: 你想飞太空去啊？
1: 肯定想啊。
5: 为什么呀？
1: 每个男生都想。
5: 想干嘛？
1: 都想去航天那边，去看那个地球啊，其他星系的。既然我们中国变好了，肯定也有机会去啊！一定要学习好。
6: 从亿万年前远古生物第一次咬合开始，牙齿便成为生命演化史上最精密的杰作。大口吃饭，大声唱歌，开怀大笑，人生最痛快的时候都离不开它，但我们可能从未认真了解过它。从今天起，重新认识牙齿，也重新认识你的身体。

0: 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

0: 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这里虽然没有水泥森林，但依然属于城市。北京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是人烟稀少的山地，在山的深处，河流发源，潮白河、永定河、北运河不断交织汇集，深深嵌入城市，所到之处变成了五万公顷湿地。在城市的边缘，没有人潮拥挤，动物可以有更多机会和人类共享自然的馈赠。但随着城市触角的延伸，这种机会正在逐渐变少。身处在两种文明的边界，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由敌对到利用再到共存，我们都在学习如何适应彼此的存在。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和他们都不会离开这片土地。

冬季，拒马河十渡景区大多数饭店都会暂停营业，只有这家依然顾客盈门。蔡先生的饭店已经营20多年，和别的饭店不同，冬天来的客人不是来旅游的。饭店门前的拒马河发源于太行山深处，河水切割出陡峭的悬崖，也冲击成平缓的浅滩。在这块独特的地方，生活着一种独特的居民。

这种鸟在中国的珍稀程度不亚于大熊猫。黑鹳，整个中国的迁徙个体约有1000只，水深不超过40厘米，觅食的时候刚好不会弄湿羽毛。陡峭的悬崖上，黑鹳可以安心地休息繁殖。这种北方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对黑鹳来说，是荒野为它们量身打造的家园。

对人类来说却有别的用处。上世纪80年代起，十渡建起了公路和酒店，山村变成了景区，黑贯的生活也变了。潜水中的鱼类从黑贯的食物变成游客餐桌上的菜肴

0: 荆棘。经过一年的捕捞，河里几乎没有能吃的东西了。黑官只有两种选择：留下等死，或者离开。饭店门前的六渡桥下，是一处适宜黑官觅食的浅滩。老蔡和他们做了20年的邻居。
1: 我从小长大的，小时候就看这东西。你要不咱说农村的话，就是以前逃荒逃荒要饭，怎么回事？老家没得吃了，就得拉家带口就得走。你像黑官也一样，你这儿没吃的了，一展翅膀飞走了，那要吃的去哪？想不让它过冬吗？其实鸟啊，它也有感情，它都通灵性。你对它好啊，它就比较亲近你。所以怎么着，无论如何，今年也得想办法，把这鸟得留着。
0: 关心黑冠家族的人不只有老蔡。
2: 把你把车开过来，把我车上的东西装上吧。去
0: 饲养动物是吴秀山的本行，不过是在动物园里。他也是野生动物救护的志愿者。如何科学有效地给野生动物投食是一项特殊的课题，吴秀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3: 野生动物呢，我们首先呢要搞清楚它平时习惯性的在哪儿觅食，8度、6度、7度是它经常来觅食的地儿。从本意上呢，不要过多的干扰它那个自然生活规律，这样呢就让黑冠感觉呢不是说，食物来了像我们点个外卖似的那么容易，还是更希望它去按照自然的生活规律去觅食。
0: 今天是第一次投喂，虽然水面不大，但野外环境的开放和复杂，让200斤泥鳅在眨眼间就消失在水底的石缝中。鱼会钻到哪里？黑冠会不会来？能不能找到鱼？一切都是未知。可能是被我们贸然的闯入吓到了，黑冠一直没有来，但捕捞还在继续。
3: 这个电线杆底下这个竹竿就是这个电鱼工具的那个插到水里和捞鱼的部分，尤其一些小鱼就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断子绝孙的状态了，是对这个鱼类资源破坏是最严重的一种方式。
0: 在找到有效的方法之前，投喂只能暂停。和黑冠一样，饥饿和严寒对所有生活在北京山里的动物都是巨大的威胁。对这群猕猴来说，这种威胁尤其严重。猕猴喜欢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北京-10几摄氏度的寒冬。他们出生在南方，很小的时候就被迫离开家乡，被人运到北京进行动物表演。但现在他们已经自由了。

曾是演出场地，猕猴却成了山上的主人，自由地结成了家庭和族群，孕育出下一代。他们还暂时无法适应北方冬天的气候，但猕猴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游走在村庄附近，村民储存的玉米和白菜成了猴子们冬天最好的伙食。

0: 同样喜欢跟着人类蹭饭的还有秃鹫。北京体型最大的猛禽，农户饲养的家禽在淘汰后被秃鹫发现了，它们的视力十分敏锐，但爪子却出奇的小，和巨大的身体比例悬殊。这是秃鹫很少袭击活体动物的原因。这场热烈失控的宴会听起来却悄无声息，秃鹫极少鸣叫。在北京西部深山中，这些巨鸟沉默地完成着食物链中的最后一环。城市对荒野的渗透有时会成为动物的机会，但他们的本能和习惯仍然认为人类是一种威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为了让黑冠放下这种戒备，吴秀山打算尝试新的办法。
1: 我看，又见面了。好。
2: 时间嘛，你要投的话，黑冠一般是早晨天不亮，说6点多呀，7点左右他就下来觅食。如果我要投的话，我就是夜里边投。
3: 嗯。
2: 夜里边谁也不知道，省着让人给发现了，
3: 让人发现
2: 啊！你投了，让人给逮走了。
3: 嗯。
2: 好多放生的就是，前面投，后边逮。
0: 天黑之后再下水投喂，既不打扰黑冠，又不会被电鱼的人发现。剩下的鱼养在饭店池塘里，每天投放一点，让黑冠慢慢习惯在这儿觅食。
3: 非常的冷，希望明天那个黑冠有个好胃口吧。
0: 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看守和等待。清晨，一小群黑冠来到水面，他们的办法奏效了。
3: 半小时吃饱了。
4: 哎呦，
3: 他给我表演飞板。
4: 嗯，
3: 我的天，
4: 我太棒了！哎呀呀呀，就在我身边，太棒！
3: 你看，这就是我做前期工作做的成效。
0: 投喂已持续2个多月，黑冠每天都会来吃鱼，觅食时间明显缩短，这说明他们很快就能吃饱，回到离人更远也更安全的山崖上。春节之后，低温和食物短缺都有所缓解，这是今年冬天吴秀山最后一次去十渡投喂。
5: 多好的地方，最起码取消这个小河鱼这道菜，我想真的能落实的话可能会很好。
3: 各个饭馆贴上哈，说这大家不点这条鱼，
5: 对，
3: 然后呢就等于相当于没有市场了。
0: 老蔡给每个客人都准备了新年礼物，客人们也准备了自己的礼物，不过是给黑冠的。
6: 我从来没有一万也没
3: 有。那个，也祝您新年快乐。
2: 谢谢吴老师。
3: 我们走了。现在当务之急是保持这个种群能够在这儿能够生活下去，如果我们不投喂呢，很可能这个种群就在这儿消失了。
0: 绵延北京三面的群山，是横亘在动物与城市之间的一道屏障，虽然二者不可能相互隔绝，但依然给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保护。另一类地貌则通过更复杂和隐蔽的方式滋养着城市动物。湿地孕育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即使是一片看似平常的芦苇丛，只要细致的观察，许多生活在里面的动物就会如魔法般现身。野羊湖自然保护区是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如果常年观察，我们仅在这里就能看到

20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有上万只候鸟来到野鸭湖，它们有的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再次登上旅途，有的常年住在这里。

一只乌雕统治着这里的领空，它的翼展可达2米，还有匕首般锋利强壮的爪子，这决定了它不容挑战的地位。它在寻找猎物，却不知道自己可能惹上了麻烦。他进入了一只喜鹊的领地。乌雕比喜鹊大5倍，他完全有理由无视喜鹊的抗议。喜鹊也有充分的理由忍受乌雕的挑衅，因为他们的差距太大。喜鹊如果反抗，可能会招来大祸。但喜鹊咽不下这口气，他要驱逐乌雕。

弱肉强食虽然是自然的规律，这次却是个例外。因为这只喜鹊是一位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和喜鹊妈妈一样，湿地中的其他居民们也在忙着繁育后代。他们是黑翅长脚鹬，为了争夺配偶，他们的决斗并不残酷，只要把对手赶跑就算胜利。

黑翅长脚鹬的恋爱过程虽然极具观赏性，但对任何动物来说，繁殖从来不像看起来这么愉快浪漫。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但这也是它们生存的意义所在。为了孩子，动物会有各种各样的策略。许多水鸟会把巢建在隐蔽的苇丛中，但这位准妈妈却把巢建在了开阔地带。雌鹬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官厅水库南岸是多风地区，人们修建了风电场。风电场开阔的视野让鹬可以注意到任何风吹草动，因为人类的活动让危险的捕食者远离了这里。雌鹬的胆识和智慧收到了回报。一个月后，三只小鹬平安降生，母亲马上带他们下水。她要把城市中生活的方法交给孩子们。

种鸟类有着更加特别的方法。在有关夏天的记忆里，我们总能听见这个声音，却很少能看到这种鸟的身影。大杜鹃，人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布谷鸟。这是大杜鹃的幼鸟，这里却不是它的家，喂养它的也不是亲生母亲，而是另一种鸟，东方大尾鹰。这不是意外，而是大杜鹃母子精心策划的一场侵略。故事从一个月前就开始了。趁着大尾鹰不在，怀孕的大杜鹃偷偷把蛋下在了大尾鹰的巢里。大杜鹃幼鸟出壳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令人惊讶，杀人灭口。他挤掉了大尾鹰所有的幼鸟，消灭了所有竞争对手。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大尾鹰的反应。他开始喂养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在养育的本能面前，大尾鹰没有选择。旁观着一切的大杜鹃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他不用自己孵化喂养，一切都靠大尾鹰。只是大杜鹃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这就是动物们注定的命运。在大自然面前，没有善恶，繁衍和竞争超越一切。荒野与城市听起来并不搭配，对动物来说却是不可分割的。许多湿地动物的生活都游走于城镇周边，农田不仅为城市人提供食品，也给动物提供生存机会。但有时情况会发生变化。今年这座水库的蓄水水位升高了3米，谁也想不到这会给远在70公里外的一个巨大鹤群带来致命威胁。灰鹤，北京仅有的3种鹤类之一，它们从北方迁徙到北京越冬。大片的玉米田此时已经全部收割完，但收割机的工作免不了遗漏和浪费。灰鹤常常按家庭结成小群，在玉米地里觅食，但食物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到了最后，总会有一些灰鹤因为饥饿虚弱，无法和同伴一起回到故乡。更糟糕的是，70公里外水库附近的农田因为蓄水被淹没。曾经在那越冬的另一群灰鹤全部集中到了延庆，但即使所有的农田加在一起，也养不活上千只灰鹤。这种情况让保护区的人们有些担心，

0: 我能偷师就偷的这一下，
1: 对。
0: 你看那边有路了，那边有路了，嗯，就让他踏踏实实的这修。
2: 那有灰鹤，这位置。
3: 那他夜宿点实际上就一个。
2: 哎，大部分夜宿点都奔这儿去。
0: 夜宿点不，他现在这个只要人家这还钓鱼的。
4: 他们摸索着灰鹤经常觅食和休息的

0: 区和救护中心从老乡那儿收购了一卡车玉米，这也是辉和越冬的最大希望。
1: 朋友，大哥，
2: 再往北边，往北边那边走点，撒开的把都撒一对儿，北边那几家是最好了。
0: 高傲的辉和却没有马上接受人类的帮助。夜晚即将来临，此时他们会从一个个的家庭结成庞大的鹤群，飞往冰冻的水库深处。互相紧贴着，站立在开阔的冰面，借助彼此的温度取暖，在零下30摄氏度的寒风中度过夜晚。湖水看起来冻得很厚实，但在水库中央，冰层变得极薄，有时甚至会被大风吹开，露出水面。站在薄冰上，任何人都难以接近他们。只有这样，胆小的灰鹤在夜晚才能安心休息。一周后，一些胆大的灰鹤开始接近投喂的玉米。确认安全后，大部队终于来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分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

新芽萌发，山花陆续开放。北京的荒野养活了数百种动物，但有一种动物带来的影响比任何一种都要大。没人对蜜蜂感到陌生，它们有严谨的阶层和分工，复杂的蜂巢及生产生活于一体。它们还精通化学的魔术，工蜂带回的花蜜经过发酵，去掉多余的水分，分解无法消化的多糖，酿造出适合自己和其他动物食用的纯净能量。蜂蜜将人类和这种不起眼的小昆虫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蜜蜂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蜜蜂和植物之间在进化中形成了惊人的默契。蜂腿上携带的花粉可以喂养幼虫，同时也帮助植物传宗接代。有人推测，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只能存活四年。没有蜜蜂，没有授粉，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也就没有人类。看似伟大的使命，总是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这是蜜蜂和养蜂人史大哥最忙碌的季节，他们追赶着花期，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从北京近郊开始向远郊迁徙。现在正是西瓜开花的季节，史大哥把一部分蜜蜂送到附近的西瓜棚。他们不仅代替了人类的工作，由蜜蜂授粉的西瓜花能结出更大更好的果实。

0: 每年春夏两季，史大哥和家人都住在卡车和帐篷里，过着辛劳而简单的生活。
1: 我们的菜都是朋友送来的，他们知道我们缺什么就给我们送过来什么。我们就是从来到北京养蜂和他们认识的。
0: 蜜蜂的生活也比野外的同类更简单一些，花开的不好或者水源缺乏的时候，他们也能靠着史大哥的补给生存。七月，蜜蜂们有了不错的成果，但工作还没结束，草原上花开得正好，他们要跟北京说再见了。离开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西瓜收获了。每年史大哥都会和蜜蜂们一起品尝，这是他们共同劳动的回报。很快这些西瓜就会出现在城市的超市里和人们的餐桌上。

长城脚下的荒野伫立着一个小土包，因为风沙侵袭，我们看不清它的原貌。但附近的村民都知道这个地方，有人说这是个烽火台，有600多年历史。恐怕在这附近，没人比纵文副小萧一家更了解这座古代遗迹。伤痕累累的建筑，现在是猫头鹰的家。烽火台四周被大片农田包围，里面生活的昆虫和鼠类如自助餐一般唾手可得。这里是小萧丰饶的餐桌，洞口里四只猫头鹰幼鸟已经长好飞羽，准备离巢。今夜他们也许会铭记一生。在探索外面的世界之前，母亲为他们准备了烽火台里的最后一餐。最强壮的幼崽抢得了先机，这个小不点儿每次只能吃剩饭。年幼的猫头鹰还不太会飞，只能靠双腿迈出第一步。他们小心翼翼地爬到烽火台顶部，一个接一个纵身跃入了黑暗之中。

0: 当太阳升起，烽火台重归孤寂，等待着来年和这些暗夜精灵的重逢。和城区相比，生活在郊外的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一些不常见的动物。密云水库下游的潮河河畔，山脚下是王申福的农场。每天早晨，他都要打开鸡舍大门，放他们去树林里觅食。这两天，王申福经常发现附近有鸡的尸体和羽毛，他的农场有了不速之客。
1: 不会，耗子不会下

0: 这么大的功夫他打这个洞来的。
1: 哦，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土是新搞出来的。
2: 王申福生长在乡下，对山里出没的小动物非常熟悉。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些踪迹。
0: 你看这块地呢，刚旋耕过，比较松软，这个有动物的话呢，在上面行走的这个脚印儿。
2: 为了确定证据，我们守在盗贼可能出现的地方，

0: 夜时分，他果然露面了。一只警觉的猪獾，他们非常胆小，通常会尽可能远离人类。
1: 我看他昨天是进去了，那儿有一
2: 个，这个像像獾的脚印儿，
1: 这个印子，实际上这不是鸡脚印儿。
0: 到农场偷鸡是反常又非常冒险的举动，这让王申福也觉得奇怪。
3: 就在前面这儿就有一个獾洞，
4: 他在这地方住了已经有四五年了，这我们也没有抓过他。他现在的话离那个鸡舍又近，可能是这近水楼台抓鸡比较方便了。
0: 一个复杂的獾洞，最长有上百年的历史，有几代獾一点点接力修建起来。王申福猜测，多年来从没打过照面的邻居，可能遇到了大麻烦。
3: 因为我觉得我们跟这群獾的话相安共处啊。结果也四五年了，前几年呢没有发现他们抓鸡，他也许是怀孕了，生了小獾了，都有可能。
0: 王申福不打算阻止这只獾，等他的日子好转了，也许就不会抓鸡了。
3: 其实你要说这个损失大了，我觉得也应该不算特别大。你养个猫，养个狗，养个宠物，这个消费它也不低。想开点，自我安慰就相当于得了，就算它就像我们养的宠物了。想想的话也挺好玩的。
0: 獾没有拒绝王申福的好意，常规的伙食变成了每天两只鸡。
2: 对呀，
0: 这样的相处并不容易，但也让王申福第一次认识了这个与他相伴多年的野生邻居。
3: 因为从农村从小长大的了，我觉得它就是组成了我们的生活，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存在着，给我们很多乐趣。等我们长大之后发现这些东西呢越来越少了，就觉得好像这个生活呀失去了好多。
0: 他相信这块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并不属于自己，还属于庄稼、大树，也属于獾和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如今，地球上一半的人都生活在城市，活在自己精心建造的人工世界里，我们很难意识到失去同自然的联系是多么的容易。好在我们并不孤独，我们还有邻居，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不离不弃。不是出于感情，也许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他们。

0: 了拍摄灰鹤在极度严寒条件下艰难生存的画面，摄制组来到了距离北京城区100公里外的野鸭湖。这里的气温逼近-30摄氏度，而寒冷也使得拍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1: 准备！上面现在全是冰雪，
2: 飞机差点就回不来了。飞得过去的时候，那个风把这个镜头给吹得死了，就短路了。然后那镜头大了，就那样了。
0: 为了能够更加近距离拍摄灰鹤群在冰面上过夜的画面，拍摄团队需要将小型摄像机安置在灰鹤可能夜宿的地方。脚下一旦不慎，就会掉进湖水中。
3: 那冰面那么大，整个官厅水库，我们只有5个机器。如果说混到鹤群当中去，只要混到一次，10天只要混进一次就 OK。
0: 虽然摄制组最终没能捕捉到预想的画面，但幸运的是，其中一台摄影机意外地拍摄到了灰鹤群降落觅食的镜头。

0: 中，摄制组和动物朝夕相处。我们想尽办法到达和他们同样的高度，感受和他们一样的温度，和他们一起挨饿，一起成功、失败，一起得意，一起失落。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共处，才能获得对动物仅有的一点理解。这一点点，足以使我们恍然大悟：人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要面对谋生的压力、养育的责任，面对生老病死，面对一切不想面对又无法逃避的命运。只不过他们的处境比我们更艰难，但动物更顽强，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这一点点理解，用任何方法都难以表达。幸运的是，本片中的所有动物都可以在身边看到。只要我们慢慢走，细细看，静静听，他们就在身边。
1: 浇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三大都打一定拼过。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2: 准备好了吗？
3: 开始。
2: 过过，漂亮。
1: 走。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0: 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 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在东非地区拍摄火山的摄制组同样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这里是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不过每隔几年，当湖泊逐渐干涸，中央的湖床显露出来，数十万对小红鹳便会来到这里筑巢繁育后代。但是若想拍摄到小红鹳群，摄制组必须穿越腐蚀性极强的泥沼。
6: It's finally here. Our secret weapon is a hovercraft. It's beautiful.
5: 这艘气垫船是从英国运来的。接下来，助理制片人达伦·威廉斯要检查船上的所有设备是否可以正常运转。从拖车上卸下气垫船是个麻烦事，但至少目前他们能够确认为气垫船提供升力的风扇运转良好。

0: 这一场面将永久定格在马特的记忆中。
1: We just had this unbeliev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reche here and some Arabu storks. I mean, it was literally like war had been declared. I mean, that'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and frightening and freaky wildlife scenes I've ever seen. And believe me, I've seen a few.
0: 比纳特龙湖更具挑战性的拍摄地并不多见，但是用马特的话来讲，如果你能应付辛辣刺鼻的盐碱臭味，忍受眼睛的不适以及化学物质对腿部的腐蚀，就能得到丰厚回报，见证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景象之一。回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在拍摄了海鬣蜥之后，摄制组希望能拍到加拉帕戈斯陆鬣蜥。在岸边，加拉帕戈斯陆鬣蜥要对抗的是另外一种自然力量。每年，一些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都要爬到费尔南迪纳岛的火山口底部产卵。整个旅程需要耗费10天左右，他们会穿越剃刀般锋利的岩石地区，再沿着峭壁向下爬至火山口底部，在火山灰上产卵。这就是理查德和同伴计划拍摄的动物行为。很少有摄制组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跋涉过这么远的距离。摄制组请来了图伊·德罗伊，他是少数几位到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摄影师之一。火山口周围地形崎岖，摄制组艰苦跋涉了足足10个小时，才到达了火山口的边缘。

0: I can't believe it. It's absolutely awe-inspiring.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iguanas actually managed to navigate down these slopes into the bowl of this volcano.
1: 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为了拍摄到筑巢的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理查德和同伴义无反顾。在搜索了四天之后，图一仅发现了一条通往下方的道路，而且这条路并不好走。托比提醒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0: Pero es muy importante si algo persona no quiere a ir a salir, no está necesario, no hay problema. No. Perfecto.
1: 摄制组穿过火山口边缘，沿着图一找到的路线向火山口底部进发。动身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了巨石崩落的声音。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如果此时发生事故，摄制组将孤立无援，任何救援队都要数天后才能到达。就在不远处，几只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正在往火山口底部爬，每走一步都会使岩壁变得更加松动。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的体重仅有十几公斤，这都已经使得石块纷纷滚落。如果整个摄制组走上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显然，摄制组的一举一动必须极为谨慎。在陡峭的岩壁上，摄制组需要用绳子往下运输装备。岩石从他们身边滚落，他们停留的时间越长，发生事故的风险就越大。即使走错一步，都可能会使岩壁崩塌，他们只能慢慢来。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

0: 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华夏文化中，各色纹样可谓浩如烟海。在这些纹样的中心，一种来自远古的神话生物夺目又璀璨，它就是龙纹。脱胎于龙之图腾，贯穿东方千年审美的龙纹是所有纹样中最高贵、最显赫，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众所周知，龙是神话生物，没人真的见过它。流传千年的颜值描述似乎一直在做加法，角似鹿，头似驼，腹似蜃，还有蛇、鹰、狐等生灵的特征也有所体现。这说明了先民的审美喜好一直在变化叠加。

回溯文明的源头，最早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距今约8000年，辽西察海遗址的红褐色砾石间，一条近20米长的石龙静卧大地，质朴粗犷，躯体起伏，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龙形遗迹。正因龙形的无常，早期龙纹没有固定范式，依水而生的原始龙纹线条灵动，身姿弯折，尽显水域生灵的鲜活生机。扎根农耕文明的龙纹变得更具美感，盘曲内敛，无爪无角，口衔一株饱满禾苗，是农耕社会最朴素的期许。形态各异的原始龙纹以最朴素的线条记录着先民对自然、对生活最纯粹的感知。那么这些散落四方的原始龙纹又是如何凝聚成视觉统一的华夏龙纹呢？随着史前部落逐步交融聚合，早期王朝形态呼之欲出，龙纹迎来了思想与理智层面的升华。龙身由2000多块绿松石构成细密的纹理，巨头全尾，龙身屈服，是巨象龙纹的颜值天花板。自此，龙超越了地域与族群的边界，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青铜时代，龙纹从神权时代空灵的美，逐渐开始凸显王权时代的厚重与威严。龙融合了真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升华出了龙纹的图腾根基与审美叙事。跨越先秦，龙纹在秦汉迎来了高光。此时的龙拥有了完整身形与磅礴气场，龙身曲转起伏，昂首蹬足，蓄那腾空欲飞之势。单龙扭转腾跃，双龙交缠穿梭，应龙双翼舒展，凌空浮游。龙纹遍布世间万物，自带大一统王朝的豪迈风骨与开阔气度。至此，形塑了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随着龙纹的壮大与传播，从此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支持续与皇权绑定，不断细化尊卑规制，而另一支则慢慢世俗，化作民间迎祥纳福的锦绣纹样。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不只是一句神话抒情，从敬畏自然到礼序天成，再到人间烟火，龙纹是一代代中国人共有的图像基因，承载华夏文明自远古走来，昂首。

在西晋的动荡岁月里，人们纷纷南下，寻找一片宁静的乐土。在南下的人流中，有一位广东人，修道修心，爱人客气，用南方的本草抵御瘟疫，用他的医术温暖了一座城，用他的智慧点亮了生命的希望。

公元304年，西晋姬韩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这部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区域性植物志，主要记述了岭南地区共80种草木、果竹四类植物。书中不仅描述了植物的形态、生态环境和用途，还记录了部分植物的药用价值，是中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植物学和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83年，广州市象岗山南越王墓的发掘如同打开了历史的宝箱，出土的中药材、捣药工具、装药丸的银盒等文物，以一种超越语言的力量诉说着中国传统医药学的悠久历史。

0: 每年农历3月24日，广东茂名高州亚盘村的村民们便开始举办仪式。纪念一位传说中的人物潘茂名，这个名字在古籍中出现，在民谣中传唱，被当地民众尊称为潘仙，甚至成为城市江畔大道的路名。
1: 历史上是有这个人的，唐宋以来的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最早以潘仙之名出现在我们古籍里面的是断公路的北户路。
0: 唐朝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北方学者断公路踏上了岭南的热土。在3年的时间里，他深入五岭之间，采撷着民间风土人情，歌谣哀乐。咸通12年，公元871年，段公路回到长安，将所见所闻凝结成一部《北户录》。这部书是唐代岭南风土的珍贵记录，也在不经意间揭开了历史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被时光掩埋的人物潘茂名。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梁，乘次青山镇。后一岁，自潘州回，陆立先虚。晚唐学者崔圭图在注释中揭示，先虚，潘茂真人烧丹之处。而在唐昭宗时期，广州司马刘询在《灵表录异》中记载了潘州的来历。潘州，昔有方士潘茂于此升仙，遂以名郡。

潘茂名，潘州茂名，在古籍中，一个人的名字从此与一个城市的名称紧密相连。挺身夜障山霄。

去，排葛门罗借路程。在这些民间歌谣中，浮现出潘茂明在山间采药的身影，勾勒出岭南医学的发展历史切面。

唐代记载的鲜虚，就是今天依然存在的天光虚。在茂名，它是传承千年的中草药交易集市。每逢农历三六九，随着午夜悄然降临，天光虚便开始了它的热闹。在路灯和头灯的照耀下，药农们携带着一篮篮新鲜的草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开始了他们的交易。随着第一缕晨光的洒落，这座城市在草药的清香中渐渐苏醒。从午夜到清晨，天光虚不仅是交易的场所，更是一条纽带，将古代的智慧与今天的生活紧密相连。在北宋的《太平御览》与南宋的《禹帝纪圣》这两部古代方志的厚重书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茂名县在州西南15里，晋道士潘茂名于东山采药炼丹，于西山升仙。东山采药，西山升仙，潘茂名的生命历程徐徐展开在我们的眼前。

0: 我们身处的位置就是关山的位置，潘茂明就在这里作画啊，以后人就把他的作画就称之为升仙。
1: 公元290年，西晋太熙元年，农历3月24，一个新生命在茂名高州福山岭亚盘村悄然诞生，他便是潘茂明。在那个时代，茂名高州这片土地被称为高梁，在西晋门阀士族眼中，这里是瘴气缭绕、遗憾杂居的荒蛮之地，一个文化落后的帝国南部边陲。这个出生在偏远山村的男孩，似乎注定默默无闻，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西晋王朝结束了三国的纷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岭南地区作为帝国的一部分，依旧沿袭着东吴的旧制，胶州与广州共计17郡，构成了这片广袤土地的行政骨架。潘茂明的出生地高梁郡便隶属于广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虽不为中原所重，却孕育了独特的文化。潘茂明的成长与传奇，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悄然孕育。

南岭，一条巨龙般蜿蜒的山脉，从云南的神秘高原启程，直至广东北。

部福建南部的葱郁林海，它既是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也一度让岭南地区与中原阻隔。这里山地起伏，森林茂密，草莽丛生，江河如织，气候温暖湿润。自秦汉以来，岭南便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历经数百年的耕耘与开发，这片土地的社会经济逐渐焕发出蓬勃生机。两晋时期，北客纷纷避乱南迁，举族而来，聚族而居，中原医学同时被带入岭南，萌芽于秦汉，成型于魏晋，文化交融，让高梁少年潘茂明看到了南岭之外的新世界。公元310年，20岁的潘茂明告别了他熟悉的家乡，踏上通往江南的路。这座孕育了他的小山村，已无法承载他蓬勃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渴望。

常以兵居粤海为险，欲占中国之胜。公元1700年，康熙庚辰年刊刻的《历代神仙通鉴》中，描述了一个广东少年的决心和勇气。这一走，便是20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潘茂明的足迹遍布了江南的山水。这20年，不仅是他青春的冒险，更是他人生旅途中一段宝贵的修行。

0: 汝懂棋局之玄妙乎？
1: 棋局布阵，神奇诡秘，内藏玄机。入游蛇斗，出四雁行，并非凡人对弈啊。
0: 汝象谷，贯于生门，命轮棋于日月，脑血未减，心影不偏。若能苦心修炼道家绝技，必能成正果。
2: 这段记载于南宋地理志与地纪盛中的对话，是潘茂明离开岭南故乡后历史典籍中留下的珍贵片段。在近代，学道成为一种风气，文人墨客纷纷投身其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和生命的升华。潘茂明的这一选择顺应近代的文化潮流，也为他日后从医奠定了基础。服务生者皆有忠尽，人生亦有死，天地之隔，法也。这是对生命无常的哲思，对自然规律的领悟。
3: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2: 潘茂明在《老子·祥耳注》中寻找着人与宇宙的联系，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不仅是对个体地位的肯定，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追求。
4: 在先秦的时候就有方仙道，所谓的方仙道就是通过这种道术来取得这个成仙的方法，这就是方仙道意思。所以那些方志去找那个长生不死的药，那么这里面这个药就是跟医药有关系，对不对？所以道教从一开始就跟这个医学是连在一起的。
2: 在潘茂明游历江南的求学岁月里，正值西晋王朝的动荡时期，在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裂变中，他与那个时代的学医问道者一样，开始深刻地思考如何摆脱命运的枷锁。在学医问道者的心中，人和生是最为重要的课题。潘茂明在20年的生涯中闭关修炼，炼制丹药，不仅是对医术的精进，更是对生的终极意义的不懈探寻。如何在动荡中寻找光明，如何在苦难中追求解脱。公元310年，潘茂明踏上了朝圣之旅，终于来到了慕名已久的茅山。这座山虽仅有372米的海拔，却如同一座哲学的高峰。在西晋时期，道学名家云集，智慧的光芒再次闪耀。在《茂名县志》中记载了潘茂明在茅山的一次重要对话，这次对话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却对潘茂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玄斌，茅山道士，以善谈虚无、广怀道法著称。这场对话无疑是潘茂明心灵深处的一次觉醒。从张玄斌那里， 潘茂明领悟了道家的哲学精髓，医道的实践经验，这些智慧的火花在他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茅山之旅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跋涉，更是一次心灵上的探索。这一年，中年的潘茂明踏上了归途，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家乡高梁。20年的风霜，20年的漂泊，当他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心中涌动着怎样的感慨与期待？这片高梁大地又将为他展开怎样的不寻常人生篇章呢？从此之后，潘茂明与故乡同在，在这里生活了41年。为纪念近代医者潘茂明悬壶济世的功德，隋唐两代以其名姓分别设立了行政区划。隋开皇18年设茂明县，唐贞观8年改南砀州为潘州，这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道士之姓设州、以名设县并命名地级市的人物。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隆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Menu

0: 春意盎然，嫩芽初绽。高州市新洞镇出水龙茶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茶盛季。自明代成化年间，客家人的足迹便镌刻于此，他们拓荒辟土，植下茶苗，至今已逾500载。一首高粱竹枝词流传至今，吟唱着潘茂明在东山炼丹采药制药的传奇故事。那是一幅仙人拂顶、药香飘逸的生动画卷。
1: 岭南医学源远流长，如果从它发展的历史来看呢，早在夏商周时期，岭南这个偏远的地方已经纳入了中原的视野。但是如果从它一个重要的起点来说，还是从近代葛洪的酒后北极方开始。因此这一个时期是岭南医学发展的一个起点，重要的阶段，它对岭南医学乃至中国医学的发展在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它的学术地位。
0: 在两晋时期，医药是贵族的特权，而庶民的生命如同风中摇曳的草芥。济世有奇诀，救人需用心，这句话出自清代古籍《潘仙全书》中的《潘茂明千语》第70述，被认为是潘茂明人心人术的写照。潘茂明的奇诀是有效果、能救命的药方和医术，而他的用心则出于悲悯之心，让老百姓看病不再昂贵，不再

0: 潘茂明利用本土中草药救治高粱地区瘟疫患者的往事。
1: 岭南名医非常善用的岭南的草药，用药非常的简便廉，而且是效果就像我们现在在教老百姓使用的一样的药物，很多都是用很容易得到的一些非常普通非常易得到的一些药物来组成，验就是疗效非常好，良药入口，验之于营。
0: 岭南医药的鲜明特色就是它的亲民化，它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学问，而是一种深入民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智慧。潘茂明回归故乡之后，在高州东山脚下开辟了一片神奇的土地老园。南方沃土滋养的药用本草植物在这里生根发芽，它们被后世尊称为南药，其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周甚至更早的时期。
2: 在古代这一块都是山，潘先就在这座山上面种捞草，我们现在的高楼就是以前的捞园。你看它的标志是捞园，名字继续沿用下来。捞园这个地名就是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我们身处的就是捞园这个地方。
0: 今天的老园已经成为城市街巷的一部分，这个名字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在烟火气浓郁的街巷中低吟浅唱，偶尔在寻常百姓家的门牌上我们还能窥见他的身影，如同历史的回音，诉说着往昔的辉煌。

0: 茂名是南方职业技术学校的种植园里，学生们可以穿越时空，用双手与千年以前的医学前辈情感共鸣。
1: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肉桂，那么肉桂呢，它全身上下都是一个宝，这个叶子当作香料。
0: 这里依然种植着潘茂名生前曾经培育过的本草植物，它们静静地生长，静静地诉说着岭南中医药的传承。

0: 熬制草药，掌握火候，徒手炒制，手持药铲，把握时机。这些年轻的学子们正在学习的技能，与千年前的工艺一脉相承，如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1: 岭南医学根植于民间，啊，我们经常用的这些药物，啊，就是岭南非常有特色的地方的中草药，新会陈皮、阳春砂仁、德庆霸极天、广藿香、享誉海内外，这些药物极大的促进了岭南的中医药发展，也促进了岭南的中医药精致发展，成为广药、南药的代名词。
0: 这些草药带着大自然的气息，

0: 带着生命的活力，被巧妙地运用于生活之中，展现出岭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中药学专业汇聚了3000多名来自粤西地区各个乡镇的学生，他们或许不知道，1000多年前潘茂明这位出身山沟的农家子弟也曾经历过同样的制药生活。他的足迹、他的智慧、他的精神都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昔日的老园已经成为烟火气的街巷，但是这口井静静地躺在岁月的深处，井水甘甜，从未干涸。潘茂明开凿的水井被后人尊称为思前井。
1: 潘茂明在这炼丹的时候挖了一口井，然后这口井呢四季都有水，保持清澈，不管天干旱还是有雨，它也不会从这里溢出来，常年保持清澈盈满。
0: 水流源清，天下太平。在潘茂明的眼中，水质的纯净是预防瘟疫的关键。因此他在老园内精心选择地理方位开凿了这口井，让它与龙山水脉相通。经过自然的层层过滤，流出了甘甜的龙涎之泉。召集泉于此山，木洗树于涧水，采丹田之枝，煮白石之髓，嚼摇笋之芽，参碧奈之蕊，勤洗乏而脱尘凡，取精华而去渣滓。这口井见证了潘茂明的炼丹制药之路，汲取清泉，洗涤草药，炼制丹药，也记录了一位古代医者预防流行性疾病的重要实践。这井水不仅滋养了草药的生长，更滋养了百姓的健康，成为了四方百姓的生命之源。这口井也成为了潘茂明对预防医学的深刻理解和实践经验的结晶，成为了一段永恒的传说。1000多年前，在那个地广人稀、医疗条件极为匮乏的高梁之地，一位医士的出现对于当地百姓而言是何等的珍贵和重要。
2: 名医名家都跟重大的传染性疾病，这些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相关的。葛洪、潘茂明这批人呢，应该说是创造性的解决了当时医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0: 的词，他如同死神的使者，无情地收割着生命。在潘茂明生活的近代，大规模的流行疾病每隔4年多就会降临一次，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恐慌和痛苦。在瘟疫肆虐时，因缺医少药，百姓们的生命如同风中残烛，岌岌可危。
1: 无药可的瘟疫令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疫病学的专著，所以它极大的推动了疫病学的发展。它因为疫病并非风寒暑湿等6、7所致，而是自然界独有的杂气所致，所以这其中治病的暴力的称为戾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2: 它的绿色植物里面就有大量的适合于防治这些热性的传染病的药物，甘菜，还有鸡骨草、田鸡黄，也有凉茶，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成了这个地方重要的医疗卫生保健的常用的药物。
0: 家中熬制的感冒药，夜市中的凉茶，茂名寻常百姓早已习惯于用草药之方来养生治病。港梅根、淡竹叶、木蝴蝶、广金浅草，这些草药在他们手中合理配伍，煎汤饮用，成为流传至今的凉茶古方。在当地百姓的生活习惯中，至今仍保留着对潘茂明的一份深深的历史记忆，成为自觉的习惯。1977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第30届大会上，时任高州县卫生局局长赖甲卫作为中国基层医疗实践的代表做了发言。他对防治各种流行疾病的经验介绍，特别是三土四字的理念，引起了第三世界代表们的强烈兴趣。这一理念正是潘茂明为代表的岭南医者实践的现代延续。
1: 那么岭南医学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在于它的传承性，
2: 它的地域性，
1: 兼容性，
2: 它实用有效，它务实。从海洋传过来的西洋文化，从中原来的这个内地的文化，在岭南这个地方都得到了包容。
0: 潘茂明选择了隐居关山，40年如一日。他行医用药的记录，如同历史的尘埃，随风飘散，难以追寻。然而，他的精神，他的医术，却如同种子，深深植根于故土，成为了岭南医学道地难药的源流之一。

这不仅是一片片化州橘红，更是一段段历史传承。化橘红、沉香等道地南药，早在汉代就有记载，至今已传承2000余年。这棵百年古树，至今依然在岁月的微风中开花结果。

0: 跨橘红，广东省八大南药保护品种之首，传承数百年，在明清两代被指定为宫廷贡品。每片真折可值一金，这不仅是对化橘红药用价值的认可，更是对岭南医学深厚底蕴的肯定。
1: 那么现在故宫记载的化橘红，就是以岭南独特的化州柚的果皮入药，被列入了肺炎诊疗主方用药。这就体现了我们医学所讲究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0: 沉香被称为

0: 药中黄金。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明确的药用记载，在岭南本草种植者的心目中，它不仅仅是昂贵的药材，更是医学精神的浓缩。
1: 千疮百孔，绣伤了以后，绣伤孔里面你修复那个口就叫做成效，没有求你人类回报什么，主要是付出，助病救人变成财富。
0: 2025年，广东南药种植面积超过400万亩，相关第一产业产值突破180亿元。
2: 他冒名是因为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被后人立誓敬仰，这个誓就是百姓所建立的。
0: 在民间的传说中，公元373年，东晋宁康元年农历9月初9，重阳节，潘茂明辞世，享年83岁。面对这位岭南医学传奇人物，当地百姓用朴素的想象给了他一个圆满的归宿，得道升仙，并把他变成了戏剧中的传奇。
3: 一有仙人潘茂明，家住高州浮山那岭，世边七游为群众的。
0: 百姓们总愿意把敬仰的人写进神话传说，那是情感的寄托，人格的仰望。指尖轻抚过那些泛黄的纸张，每一页都记载着先辈的智慧，每一条方剂都蕴含着生命的希望。
4: 慢慢的，那种传流人面的就好，
5: 有粮食在中原就已经是医生来了。根据不同的地点，要用不同的技术和药物，大量发展中原的医学、外国的医学等岭南地区，即是一句话，中西要结合，中医又得，西医又得，更加要合作。潘茂明那种不全私利，不要求你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技术去合作潘茂明。
0: 从古至今，岭南医学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发展，在创新。它像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滋养着这片土地，温暖着人心。潘茂明，这位近代的医者，曾以人形人术行走于岭南大地，福泽百姓。尽管历史未能详尽记载他的医学成就，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却如同岭南的山川江河，永远流淌。

事有奇诀，救人需用心。他曾经站在岁月的山巅，深情地回望故土，留下这句名言，成为好心冒名城市精神的一部分，至今回响。

0: 咦，盒子在动，
1: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根薯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记的数字还在往上跳，突然一下，孩子浑身一颤，身体变得僵直，四肢不受控的抽搐，还直翻白眼。发烧、抽搐，这是典型的小儿热性惊厥症状。小儿热性惊厥常见于6个月到5岁的孩子，其中1岁到1岁半是最常见的年龄段。那为什么婴幼儿容易发生高热惊厥呢？
1: 高热惊厥呢，是我们婴幼儿最容易出现的急症之一，也是许多妈妈呢最为焦虑甚至恐慌的一个疾病。孩子的大脑和神经发育并不完善。小一，帮我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孩子的大脑神经如同一套尚未调试好的电路，在正常情况下能稳定工作，准确传递身体的各项指令，一旦体温突然升高，就如同将这套脆弱的电路瞬间涌入过强电流，系统不堪重负，便会发生短路。其具体表现是大脑神经元异常同步放电，这些混乱的电信号迅速传导至全身肌肉，肌肉因接受到错误的收缩指令而产生不受控制的抽动，因此抽搐正是神经短路后最直接的身体表现。
0: 急救的关键

0: 是保护身体，直至这场风暴自然平息。但风暴通常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惊慌，而是用最正确的方法陪孩子安全度过这关键的几分钟。
1: 首先将孩子平卧在床上，我们将孩子的头偏向一侧，让孩子口中的唾液呢能够自动的流出。如果此时呢孩子的嘴里面恰好有食物或者玩具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将这些食物或玩具清除干净，保持孩子的呼吸道是通畅的。
0: 孩子发生高热惊厥时，我们要注意拿走床上的一些硬东西，防止孩子抽搐时磕碰到。
1: 当孩子发生高热抽搐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咬伤自己的舌头，会将筷子、勺子，甚至将自己的手指头塞入孩子的口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容易造成孩子呼吸道的阻塞。事实上，单纯的小儿惊厥呢，孩子并不太容易咬伤舌体。
0: 小儿热性惊厥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无需过度紧张。惊厥发作时间通常很短暂，因此在惊厥停止后应立即采取安全的退烧措施为孩子降温。
1: 我们在居家状态下呢，常用的物理降温的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温水30到35度的温水擦拭患儿的全身，帮助孩子呢去降温。孩子体温呢还没有下降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家用的冰袋。我们将家用的冰袋那么裹上我们的毛巾，可以冷敷在孩子的额头、孩子的腋窝、孩子的大腿根的腹沟等部位。
0: 请记住，绝大多数小儿热性惊厥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
1: 单纯的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时间呢不会太长，1到2分钟呢就可以自行缓解。超过5分钟热性惊厥呢是有危险的，要及时的就医。
0: 如果抽搐时间超过5分钟，或者抽搐停了没多久又再次发作，或者抽搐结束后孩子意识一直不清醒，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别犹豫，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5分钟就是我们的安全警戒线。
2: 面对小儿热性惊厥，冷静是最好的良药，科学的方法就是最强的保护。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9: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8: 敬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趟有味道的，不，是充满科学意味的泌尿系统之旅。我是水，当你把我喝下后，我会先经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来到了肾脏。从这儿开始，我从水变尿的蜕变之旅正式开启。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智能进化工厂。天哪，这里要不要这么卷？大概4到5分钟，肾脏就能把人体的血液全部过滤一遍。人体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垃圾，它们都需要水，也就是我运输到肾脏来完成净化处理。我被冲进一个叫肾小球的地方，两个肾脏大约有200万个肾小球，肾小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过滤器，我带着盐分、尿素、葡萄糖等小分子，流经它时瞬间被过滤掉，集体变成了原尿。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成年人每天产生的原尿高达180升。是的，180升，差不多能装满一个浴缸了。人每天能有这么多尿吗？就在你疑惑不解时，我从肾小球流入了肾小管，葡萄糖、氨基酸，99%的水都被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肾脏的这个智能回收过程，既避免了营养流失，也维持着人体的水盐平衡。剩下约1%的我，混合着尿素、多余的盐分等物质，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180升的原尿，最终被浓缩成约1.5升，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中尿。膀胱就好像一个超级气球，弹性直接拉满。在产生强烈尿意前，它通常能储存300至500毫升尿液。部分人的蓄尿极限可达到800至1000毫升，不过强烈建议你不要挑战这个极限。虽然没有外力干预下，膀胱几乎不可能爆炸，但是一旦你遭遇堵车、极度憋尿，又受到外力撞击，膀胱破裂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没错，在此之前，你听到的是一个不缺少水的故事。可是，当我严重缺乏，警报拉响时，故事的走向便悄然一转，变成另外一个焦灼的版本。我一少，尿液浓缩，矿物质便会结晶成石子，堵塞泌尿系统，引发剧痛。尿液变少，也无法有效冲刷细菌。细菌便可长驱直入，引发尿路感染，让你陷入尿频、尿急、尿痛的尴尬困境。当然，也不要短时间内大量喝水，肾脏每小时最多只能排出约1升水，一旦超出负荷，就可能引发水中毒。所以，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到1.7升。判断饮水量是否合理，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尿液清澈或淡黄色，类似柠檬水，是理想的尿液。尿液黄色较深，类似苹果汁或琥珀色，需要有意识地增加饮水。尿液为深琥珀色或蜂蜜色，甚至呈棕色，需要立刻大量补充水分。尿液为其他异常颜色，赶紧咨询医生，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0: 今天您喝够水了吗？
1: 你脑子进水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真的有水，这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庞大的神经网络以它为核心调度全身生命活动，这份复杂又脆弱的生命中枢从始到终都被水安稳守护。

0: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当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你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1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液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数十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

0: 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核，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电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好喝水了吗？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7: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每一天摄制组迎着朝阳出发，然后要在泥沼中艰苦拍摄12个小时。
1: When the mud dries, it leaves massive amounts of salt, very scratchy, nasty, and aggressive salt.
0: 但与眼前的壮观景象相比，马特坚守在齐小腿深的腐蚀性泥沼里是值得的。不久之后，他在隐蔽处亲眼目睹了雏鸟诞生的精彩瞬间。

0: 这一场面将永久定格在马特的记忆中。
1: We just had this unbeliev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reche here and some Arabu storks. I mean, it was literally like war had been declared. I mean, that'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and frightening and freaky wildlife scenes I've ever seen. And believe me, I've seen a few.
0: 比纳特龙湖更具挑战性的拍摄地并不多见，但是用马特的话来讲，如果你能应付辛辣刺鼻的盐碱臭味，忍受眼睛的不适以及化学物质对腿部的腐蚀，就能得到丰厚回报，见证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景象之一。回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在拍摄了海鬣蜥之后，摄制组希望能拍到加拉帕戈斯陆鬣蜥。在岸边，加拉帕戈斯陆鬣蜥要对抗的是另外一种自然力量。每年，一些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都要爬到费尔南迪纳岛的火山口底部产卵。整个旅程需要耗费十天左右。他们会穿越剃刀般锋利的岩石地区，再沿着峭壁向下爬至火山口底部，在火山灰上产卵。这就是理查德和同伴计划拍摄的动物行为。很少有摄制组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跋涉过这么远的距离。摄制组请来了图伊·德罗伊，他是少数几位到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摄影师之一。火山口周围地形崎岖，摄制组艰苦跋涉了足足10个小时，才到达了火山口的边缘。

0: can't believe it. It's absolutely awe-inspiring.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iguanas actually managed to navigate down these slopes into the bowl of this volcano.
1: 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为了拍摄到筑巢的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理查德和同伴义无反顾。在搜索了四天之后，图一仅发现了一条通往下方的道路，而且这条路并不好走。托比提醒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2: Pero es muy importante si, si algo persona no quiere a ir, a salir, no, no está necesario, no hay problema. No, perfecto.
1: 摄制组穿过火山口边缘，沿着图一找到的路线向火山口底部进发。动身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了巨石崩落的声音。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如果此时发生事故，摄制组将孤立无援，任何救援队都要数天后才能到达。就在不远处，几只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正在往火山口底部爬，每走一步都会使岩壁变得更加松动。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的体重仅有十几公斤，这都已经使得石块纷纷滚落。如果整个摄制组走上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显然，摄制组的一举一动必须极为谨慎。在陡峭的岩壁上，摄制组需要用绳子往下运。

0: 赎装备。岩石从他们身边滚落，他们停留的时间越长，发生事故的风险就越大。即使走错一步，都可能会使岩壁崩塌，他们只能慢慢来。火山口底部已经近在眼前了。
1: But just below there is where the iguanas are nesting. We're very close to it now.
0: 摄制组脚下的块状熔岩不时沿陡坡滚落，一只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不幸被落石砸中。

在华夏文化中，各色纹样可谓浩如烟海。在这些纹样的中心，一种来自远古的神话生物夺目又璀璨，它就是龙纹。脱胎于龙之图腾，贯穿东方千年审美的龙纹是所有纹样中最高贵、最显赫，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众所周知，龙是神话生物，没人真的见过它。流传千年的颜值描述似乎一直在做加法，角似鹿，头似驼，腹似蜃，还有蛇、鹰、狐等生灵的特征也有所体现。这说明了先民的审美喜好一直在变化叠加。回溯文明的源头，最早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距今约8000年，辽西察海遗址的红褐色砾石间，一条近20米长的石龙静卧大地，质朴粗犷，躯体起伏，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龙形遗迹。正因龙形的无常，早期龙纹没有固定范式，依水而生的原始龙纹线条灵动，身姿弯折，尽显水域生灵的鲜活生机。扎根农耕文明的龙纹变得更具美感，盘曲内敛，无爪无脚，口衔一株饱满禾苗，是农耕社会最朴素的期许。形态各异的原始龙纹以最朴素的线条记录着先民对自然、对生活最纯粹的感知。那么这些散落四方的原始龙纹又是如何凝聚成视觉统一的华夏龙纹呢？随着史前部落逐步交融聚合，早期王朝形态呼之欲出，龙纹迎来了思想与理智层面的升华。龙身由2000多块绿松石构成细密的纹理，巨头全尾，龙身屈服，是具象龙纹的颜值天花板。自此，龙超越了地域与族群的边界，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青铜时代，龙纹从神权时代空灵的美，逐渐开始凸显王权时代的厚重与威严。龙融合了真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升华出了龙纹的图腾根基与审美叙事。跨越先秦，龙纹在秦汉迎来了高光。此时的龙拥有了完整身形与磅礴气场，龙身曲转起伏，昂首蹬足，蓄那腾空欲飞之势。单龙扭转腾跃，双龙交缠穿梭，应龙双翼舒展，凌空浮游。龙纹遍布世间万物，自带大一统王朝的豪迈风骨与开阔气度，至此形塑了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随着龙纹的壮大与传播，从此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支持续与皇权绑定，不断细化尊卑规制，而另一支则慢慢世俗，化作民间迎祥纳福的锦绣纹样。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不只是一句神话抒情，从敬畏自然到礼序天成，再到人间烟火，龙纹是一代代中国人共有的图像基因，承载华夏文明自远古走来，昂首阔步迈向世界。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

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

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七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五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

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它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他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堡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堡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他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
柴紧盯着水路，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柴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路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近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她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6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2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2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

0: 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它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他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他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他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

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园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园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

只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脂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它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脂野牛。一群白脂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它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脂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脂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脂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脂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脂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脂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脂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

0: 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只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只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只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3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

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他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他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他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他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柴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柴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只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柴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柴。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他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又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

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西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肢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西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西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西万萨里虽是捕杀白肢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西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西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望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肢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西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

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一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
4: 换
5: 成
4: 单单
5: 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那种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

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

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宝尼水塘。潘德宝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礼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礼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

0: 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班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他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路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路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他身上的伤痕表明他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他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

0: 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他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他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

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斑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斑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米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

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加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加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他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几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多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

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他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

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羽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它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它们的安全，并教会它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肢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肢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

可以为他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班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班洛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班洛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护士洛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班洛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班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班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班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班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班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班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它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班洛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班洛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班洛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班洛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它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班洛心腹欣赏它的勇气，或许这就是它要找的配偶。雄性班洛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它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它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班洛心腹立刻爬到它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班洛心腹满心欢喜，它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

0: 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索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我们的身体处处带着来自古老海洋的遗迹。当生命对食物的需求不满足于被动等待，出击，咬住，成为一个主动的捕食者，关于牙齿、口腔的故事就此开始。
1: 数千万年后，血肉早已消失，但牙齿依旧锋利。牙齿是我们人体中最坚硬的器官，我们每天看着它，使用它，但却总是等到它痛了，甚至于掉了，才开始关注它。它从何而来？对我们身体究竟有多重要？又蕴藏着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0: 在演化的长河中，脊椎动物的崛起是一场汹涌的浪潮，人类也是这个壮阔进程的亲历者，而他们的起点就是这些几亿年前的古鱼。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朱敏在四吨鱼类微体化石中找到了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有颌类牙齿。
2: 就是我们发现了目前全球最古老的这个有颌类的牙齿。那么这牙齿来源于我们国家的贵州石阡，那么距今已有大约4.4亿年前的这个化石。这个牙齿它是有两排主齿，然后旁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小牙齿，那么这个也有很规律的排列。那这种牙齿呢，它是不脱落的，所以它整个的老的牙齿跟新的牙齿，它就都全部长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么一个齿圈。
3: 这一颗牙代表的是它嘴最前端的这一个部分，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帮我们的鱼去把这些猎物给牢牢地锁在嘴里，它旁边的这些小尖牙是可以帮它去捕到这个其他的比它小得多的无脊椎动物。
0: 古生物学家判断这枚化石是牙齿，除了结构，还有一个成为牙齿的特有属性。
2: 牙齿呢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发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会形成一个齿足，老的这个牙齿呢会诱导一个新生的牙齿的这个发生点，这个牙齿就会形成一个规律的排列。推到我们人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我们的一个乳齿跟我们的恒齿，它就是一个 tooth family， 就是一个齿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定义牙齿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征。
1: 至少在4.39亿年前，牙齿发育的密码就已经被写好，一直传给了今天的我们。但是牙齿要想有序的排列，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底座——颌骨。最早的鱼类并没有颌骨，它们只能靠吸食，后来是一对鳃弓演化出了能够开合的颌骨。虽然颌骨的出现要早于牙齿，但是直到牙齿的出现才让海洋中弱小的鱼类进化出了能够自由捕食的能力。
3: 看这个复原，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凶猛，但是

0: 实际上这只是一条长度不到3-4公分的非常小的小鱼，但是它代表了我们有颌类的黎明，就是有嘴巴的这一些鱼彻底的摆脱了只能生活在最底栖的水里，可以在各个生态位中寻找我们的食物。
1: 今天的地球上的那些脊椎动物，从鱼一直到人，那么今天地球上大概有6万多种，6万多种里头99.8%的这些物种都是有颌类。颌的出现，牙齿的出现，对脊椎动物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它就可以去主动去捕食。
2: 这场源于4亿年前的口腔革命，开启了脊椎动物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牙齿可能是生物演化史上最富创造力的器官，形态万千，各司其职。
3: 6500万年前的苍龙锥状单尖牙和正阳下边都是磨牙，吃草的靠这个牙齿的磨动把这个草消化掉。铲齿象前牙呢带像一个小铲子一样，它贴着地面把这个草铲起来，然后卷到嘴里把它消化掉。另外它上面还有一对獠牙，獠牙是用来防卫打架的。球齿龙，它的牙齿长得像一个杵状，对吧，像个小榔头一样的。它主要的进食的这个食物通常是贝壳，它就想办法这个牙齿长成一个小铁锤一样的形状，上下一挤把这个贝壳咬碎，然后把肉吃掉。
2: 牙齿记录了生命为了存活所尽的最大努力，人类也是如此。为了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的祖先适应了杂食性饮食，灵活的食性塑造了我们4种牙齿形态，并且这4种牙齿在咀嚼过程中亲密协作，高效地将食物处理成易于消化的状态。这种均衡而不特化的结构，或许是我们一直存续至今的重要保障。然而，演化并不是完美设计，有时它会慢半拍。
3: 大概100万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学会了用火，可以吃烧烤，可以吃涮肉，是吧？就是吃熟食了。早期的你看颌骨粗大，牙齿强壮，现在人来看呢，颌骨变得很小，单个牙齿体积也变小了，牙齿的数量也在减少。
2: 远古人类为了应对粗糙坚硬的饮食，会在成年后萌出第3颗磨牙，也就是智齿。但是由于食物逐渐变得细软，原本宽大的颌骨慢慢退缩，在今天大约有1半以上的成年人不能正常萌出智齿。智齿成为现代人常有的困扰。
4: 你可以看到你这个牙是横着长的，对吧？而且它前面的这个牙齿已经顶坏了，这个缝隙你不太好清理，就经常容易藏一些食物残渣呀，脏东西，相当于前面的这个牙这个地方已经有点龋坏了。我们科主要是以拔牙为主的一个科室，可能有70%左右都是来拔智齿的。我们见过有的智齿长到了颌骨的这个位置，跟嫦娥奔月一样就飞到了上面，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危害的，它会把前面的牙的牙根顶吸收的。还有一些智齿埋在颌骨里，它周围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囊肿。有麻的感觉吗？
5: 有一点，说的有。
4: 行，好的，放松啊，嘴巴张大，让我把它取出来。
5: 好，这会儿需要您下把抬刀。哎，我们开始拔上面了啊。
4: 可能绝大多数患者是害怕疼，但是从我们现在的技术，不管是麻醉还是拔牙，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保障的。第一，不要把它妖魔化。然后第二呢，也正确看待拔智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强调，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非拔不可，但是对于有危害的智齿，不管是自身发生了危害

0: 危害，还是对邻牙有危害的智齿，该拔的时候也绝对不要手软。
1: 牙齿在生命演化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0: 像那个主体器官，它完成口腔的功能至关重要。我们主嚼食品每嚼一次是60斤，这个主嚼力量通过牙周膜感受到这个力量，就会传达到大脑。这个大脑呢是兴奋，让大脑的血液量增加，对大脑的保养保健也是很重要的。
1: 牙齿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是生命获取食物、提升生存竞争力的重要器官。对于人类而言，牙齿的意义更为深远，它关乎咀嚼、语言、社交，甚至于自信。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从他出生起就从未拥有过一颗牙齿，他将如何生活下去呢？
2: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是中国第一个口腔专科医院，已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每到寒暑期，雨辰就会和奶奶来到成都，定期检查口腔情况。
3: 把衣服让宝宝给
4: 怎么样？啊，这个胃口还行啊。
5: 好酸。
4: 长胖了。正常的饮食都能吃了是吧？
5: 嗯。别吃了，每天就是牛肉。
4: 牛肉。
5: 给那个排骨，中间来点儿。
4: 啊。
5: 两天两晚不吃，就只吃中间来点儿，咱们解解。
4: 不要挑啊，这个确实是好东西，你看你奶奶对你多好。这个假牙要把它洗干净。
2: 于海洋教授是国内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
4: 看一下啊，
2: 尽管见过了各种各样的牙齿，但雨辰仍然是他最特殊的一个患者，因为他出生后就没有长出一颗牙齿。
4: 才来的时候做就这样做不了，一直在上面爬爬爬来爬去，爬的。
6: 多动症。
4: 多动症。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愁滋味，有印象没有啊？啊，于老师问你喜欢吃啥，他说喜欢吃薄质，薄质。那个时候有点大舌头，说不清楚啊。喜欢吃包子，他只能吃包子，其他的吃不了，没牙。
2: 因为外胚层发育不良。雨辰先天就缺失牙胚，没有乳牙，将来也不会长出恒牙，牙槽骨也因此受到影响。
4: 把他的骨头最宽的地方只有2个多毫米，下颌的这个形状更不好，像刃状，像一把刀一样。我们量个宽度1.6，如果是成人，一般是10个毫米以上，啊，至少得6到8个毫米宽。
7: 吃饭的时候会有点痛。
8: 你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呢？
7: 没什么喜欢的。
8: 那一般都吃什么呢？
7: 一般都吃了稀饭，小时候。
8: 那像要想吃一些别的怎么办呢？
7: 就用牙齿，用舌头往上顶，把弄断啊，弄碎啊，吃下去。
8: 什么不舒服？
7: 就是牙齿很痛，就是牙根。不想吃鸡肉。我不爱吃鸡肉。
9: 哎，这个好吃，跟这。
2: 在家里，奶奶精心为雨辰准备食物，让他平安长大。但随着孩子到了上学年纪，没有牙齿带来的困扰已经不是家人的呵护能够解决。
4: 吃饭为啥它有价值的？这个力量传导到从牙，从食物到牙，再传到包裹牙的牙槽骨啊，那这个力呢就可以促进颌骨的发育。颌骨大家知道它支撑了面型啊，它也支撑了这个空间，比如说舌的空间、骨的空间等等，包括颊部、唇部，那这样这个人说话就清楚了。你说话说不清楚，口齿不清，也影响社交，最后还会影响到心理。
2: 牙齿的重要性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尤其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没有牙齿的参与， 他的

0: 受到影响？怎样能让雨辰拥有一副自己的牙齿呢？
1: 我们要给这个小朋友做这个假牙，第一步呢，在我们专业上叫取印模。那么你要想取印模呢，就得用这个，这个叫托盘，这个是无牙合的最大号的，这个是最小号的，啊，然后这个最小号的都放不到这个孩子嘴里面，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这个我们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它设计出来，三维打印把它打出来。
0: 当时世界上所有文献记载中，使用全口假牙的最小年龄也是14岁，从未有过为7岁儿童制作的先例。因为孩子在生长发育期间颌骨变化非常大，给假牙制作带来很多不确定。
2: 你看，在我们的个性化的一个托盘上面，在上颌加了一个描记板，我们设置了一个坐标系，通过这个的坐标系呢，就可以准确的了解它的颌骨的一个发育的一个状况，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的原始的坐标系在哪里，它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作用。
1: 它咬得比较好，边缘都是密合的，它前后就不翘啊，我压左边右边也不翘，可能啊，这个嘴巴的事儿那你就没办法，你不给他个工具就不行，就无助，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智力正常，就肯定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而且我们也发现他们适应能力特别快，这也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存的一种驱动。
3: 先天无牙的遗憾被一副合适的重建牙齿所弥补，在这份幸运的背后，是医学对于牙齿的认知已经精细到了每一处细节，但它的秘密还远不止于此，牙齿还记录着只属于你的生命信息，或许有一天它将是能证明你身份的唯一凭证。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香港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由低层一路向上烧，造成。
1: 2025年11月26日，正在出差的梁家驹医生听到了香港新界宏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大火的消息。正当他为此揪心不已时，接到了警署的电话。
2: 警察啊，同埋我哋部队已经联络我，话俾我听，应该个大火会有好多伤亡嘅人士，有个心理准备，可能我要早啲翻香港。咁我哋就一路系负责，去尽量用所有嘅方法去辨认死者嘅身份咯。
3: 你点样
2: 住
3: 啊？
2: 嗯，想住想睇。好啊，我哋倾下偈先。你身体平时几好嘛？
1: 梁家驹医生是香港一位职业牙医。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全球首位华人齿科法医，是法政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参与过空难、火灾、海啸等极端损毁环境下的见证工作。当身体信息遭到严重破坏，无法准确提供逝者身份，他的鉴定往往是警方和家属最后的希望。
2: 其实牙齿本身咧，系我哋人体硬组织里面有一个最坚硬嘅牙组织嚟嘅，佢能够抵受高温啦，佢能够抵受撞击，咁喺同埋抵受水浸啊或者恶劣环境之下都可以保存得到嘅。咁牙齿本身佢有丰富嘅资料喺度，咁譬如话我哋可以喺牙髓啦，或者喺牙质嗰度提取 DNA 啦，同一个重量嘅骨头，同一个重量嘅牙咧，我哋比对嚟讲，牙齿攞嘅 DNA 咧系多过同一个重量嘅骨头多倍嘅。
1: 牙齿外部是仅次于钻石硬度的牙釉质，牙髓腔里有丰富的 DNA， 这种特质让牙齿能够穿越古今，穿越水火，穿越血肉，成为最终能够留下信息的有力证据。牙齿也是身体最忠实记录者。
2: 咁另外一樣嘢，我哋好多時其實齒科法醫都會做嘅，就係估計一個人嗰個年齡。我哋見到佢牙裏面個牙腳啊，佢哋個牙髓個生長一路仲進行緊嘅。咁我哋透過嗰個量度，就可以大概估計到佢幾多歲咯。其實牙齒都好似同我哋張身份證一樣，佢俾到好多信息俾我哋。
1: 而這些信息對於一位充满艺术哲思的医生来说，却成了他重新理解生命的契机。

口腔颌面部的这个结构啊，一硬一软，对吧？我们说有骨骼有牙齿，同时呢你又有肌肉有皮肤有黏膜有血管有神经，对吧？非常的丰富。它又呈现这样的一些和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个日月江河啊，缤纷四季啊，能够很契合的这些动物，它的这个生命感是无时无刻不在存在。显微镜呢，帮助我呢打开了这座生命的庙宇，也是那一束科学的光，帮助我看到了，在它四壁里面，这个挂满了这种美妙的图画。

0: 牙齿很小，小到常常被你忽略；牙齿也很大，大到可以装进整个生命的故事。它所给你的，不仅是咀嚼，还有自由、自信。当一个人重新拥有牙齿，他所拥有的不仅是一个器官，还有完整的自己。
1: 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
2: 霎时间洒满了荧光。
3: 来，稍微读的再慢一点，最后是个省略号，涌过来，
1: 涌过来。别再说数学课了。太难了，数学。想当个宇航员吗？
4: 你想飞太空去？
1: 肯定想啊。
4: 为什么呀？
1: 每个男生都想。
4: 想干嘛？
1: 都想去航天那边，去看那个地球啊，其他星系的。既然我们中国变好了，肯定也有机会去啊，一定要学习好。
5: 从亿万年前远古生物第一次咬合开始，牙齿便成为生命演化史上最精密的杰作。大口吃饭，大声唱歌，开怀大笑，人生最痛快的时候都离不开它，但我们可能从未认真了解过它。从今天起，重新认识牙齿，也重新认识你的身体。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里虽然没有水泥森林，但依然属于城市。北京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是人烟稀少的山地，在山的深处，河流发源，潮白河、永定河、北运河不断交织汇集，深深嵌入城市，所到之处变成了五万公顷湿地。在城市的边缘，没有人潮拥挤，动物可以有更多机会和人类共享自然的馈赠。但随着城市触角的延伸，这种机会正在逐渐变少。身处在两种文明的边界，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由敌对到利用再到共存，我们都在学习如何适应彼此的存在。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和他们都不会离开这片土地。

冬季，拒马河十渡景区大多数饭店都会暂停营业，只有这家依然顾客盈门。蔡先生的饭店已经营20多年，和别的饭店不同，冬天来的客人不是来旅游的。饭店门前的拒马河发源于太行山深处，河水切割出陡峭的悬崖，也冲击成平缓的浅滩。在这块独特的地方，生活着一种独特的居民。

这种鸟在中国的珍稀程度不亚于大熊猫。黑鹳，整个中国的迁徙个体约有1000只，水深不超过40厘米，觅食的时候刚好不会弄湿羽毛。陡峭的悬崖上，黑鹳可以安心地休息繁殖。这种北方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对黑鹳来说是荒野为它们量身打造的家园，对人类来说却有别的用处。上世纪80年代起，十渡建起了公路和酒店，山村变成了景区。黑鹳的生活也变了，潜水中的鱼类从黑鹳的食物变成游客餐桌上的菜肴，

冬季，经过一年的捕捞，河里几乎没有能吃的东西了。黑鹳只有两种选择：留下等死，

0: 着离开。饭店门前的六渡桥下是一处适宜黑管觅食的浅滩，老蔡和他们做了20年的邻居。
1: 我从小长大的，小时候就看这东西。你要不咱说农村的话，就是以前逃荒逃荒要饭，怎么回事？老家没得吃了，就得拉家带口就得走。你像黑管也一样，你这儿没吃的了，一展翅膀飞走了，那要吃的去哪？想不让它过冬吗？其实鸟啊，它也有感情，它都通灵性，你对它好啊，它就比较亲近你。所以怎么着，无论如何今年也得想办法，把这鸟得留着。
0: 关心黑冠家族的人不只有老蔡。
2: 把你把车开过来，把我车上的东西装上吧。去
0: 饲养动物是吴秀山的本行，不过是在动物园里。他也是野生动物救护的志愿者。
3: 你给那个拉袋子来走吧。
0: 如何科学有效地给野生动物投食是一项特殊的课题，吴秀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4: 野生动物呢，我们首先呢要搞清楚它平时习惯性的在哪儿觅食，8度、6度、7度是它经常来觅食的地儿。从本意上呢，不要过多的干扰它那个自然生活规律，这样呢就让黑冠感觉呢不是说食物来了像我们点个外卖似的那么容易，还是更希望它去按照自然的生活规律去觅食。
0: 今天是第一次投喂，虽然水面不大，但野外环境的开放和复杂让200斤泥鳅在眨眼间就消失在水底的石缝中。鱼会钻到哪里？黑冠会不会来？能不能找到鱼？一切都是未知。可能是被我们贸然的闯入吓到了，黑冠一直没有来，但捕捞还在继续。
4: 这个电线杆底下这个竹竿就是这个电鱼工具的那个插到水里和捞鱼的部分，尤其一些小鱼就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断子绝孙的状态了，是对这个鱼类资源破坏是最严重的一种方式。
0: 在找到有效的方法之前，投喂只能暂停。和黑冠一样，饥饿和严寒对所有生活在北京山里的动物都是巨大的威胁。对这群猕猴来说，这种威胁尤其严重。猕猴喜欢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北京-10几摄氏度的寒冬。他们出生在南方，很小的时候就被迫离开家乡，被人运到北京进行动物表演。但现在他们已经自由了。

这里曾是演出场地，猕猴却成了山上的主人，自由地结成了家庭和族群，孕育出下一代。他们还暂时无法适应北方冬天的气候，但猕猴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游走在村庄附近，村民储存的玉米和白菜成了猴子们冬天最好的伙食。

0: 喜欢跟着人类蹭饭的还有秃鹫。北京体型最大的猛禽，农户饲养的家禽在淘汰后被秃鹫发现了，他们的视力十分敏锐，但爪子却出奇的小，和巨大的身体比例悬殊。这是秃鹫很少袭击活体动物的原因。这场热烈失控的宴会，听起来却悄无声息。秃鹫极少鸣叫，在北京西部深山中，这些巨鸟沉默地完成着食物链中的最后一环。城市对荒野的渗透，有时会成为动物的机会，但他们的本能和习惯仍然认为人类是一种威胁。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黎小金碗。

0: 为了让黑冠放下这种戒备，吴秀山打算尝试新的办法。
1: 老蔡，又见面了，来，好。
2: 时间嘛，你要投的话，黑冠一般是早晨天不亮，说六点多呀，七点左右他就下来觅食。如果我要投的话，我就是夜里边投。
3: 嗯，
2: 夜里边谁也不知道，省着让人发现了，你投了，让人给逮走了。
3: 嗯，
2: 好多放生的就是前面投，后边逮。
0: 天黑之后再下水投喂，既不打扰黑冠，又不会被电鱼的人发现。剩下的鱼养在饭店池塘里，每天投放一点，让黑冠慢慢习惯在这儿觅食。
3: 非常的冷，希望明天那个黑冠有个好胃口吧。
0: 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看守和等待。清晨，一小群黑冠来到水面，他们的办法奏效了。
3: 半小时吃饱了。
4: 哎呦，
3: 他给我表演飞板。
4: 嗯，
3: 我的天，
4: 我太棒了！哎呀呀呀，就在我身边，
3: 你看，这就是我做前期工作做的成效。

0: 投喂已持续两个多月，黑鹳每天都会来吃鱼，觅食时间明显缩短，这说明它们很快就能吃饱，回到离人更远也更安全的山崖上。春节之后，低温和食物短缺都有所缓解。这是今年冬天吴秀山最后一次去十渡投喂。
1: 多好的地方，最起码取消这个小河鱼这道菜，我想真的能落实的话可能会很好。
2: 各个饭馆贴上哈，说这大家不点这道鱼，
1: 对，
2: 然后呢就等于相当于没有市场。
0: 老蔡给每个客人都准备了新年礼物，客人们也准备了自己的礼物，不过是给黑鹳的。
3: 我公安离远也没
2: 好，祝您新年快乐。
4: 谢谢谢谢老师，
2: 我们走了。
5: 现在当务之急是保持这个种群能够在这儿能够生活下去，如果我们不投喂呢，很可能这个种群就在这儿消失了。
0: 绵延北京三面的群山是横亘在动物与城市之间的一道屏障，虽然二者不可能相互隔绝，但依然给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保护。另一类地貌则通过更复杂和隐蔽的方式滋养着城市动物。湿地孕育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即使是一片看似平常的芦苇丛，只要细致的观察，许多生活在里面的动物就会如魔法般现身。野鸭湖自然保护区是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如果常年观察，我们仅在这里就能看到20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有上万只候鸟来到野鸭湖，它们有的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再次登上旅途，有的常年住在这里。

一只乌雕统治着这里的领空，它的翼展可达2米，还有匕首般锋利强壮的爪子，这决定了它不容挑战的地位。它在寻找猎物，却不知道自己可能惹上了麻烦。他进入了一只喜鹊的领地。乌雕比喜鹊大5倍，他完全有理由无视喜鹊的抗议。喜鹊也有充分的理由忍受乌雕的挑衅，因为他们的差距太大。喜鹊如果反抗，可能会招来大祸，但喜鹊咽不下这口气，他要驱逐乌雕。

弱肉强食虽然是自然的规律，这次却是个例外，因为这只喜鹊是一位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和喜鹊妈妈一样，湿地中的其他居民们也在忙着繁育后代。他们是黑翅长脚鹬，为了争夺配偶，他们的决斗并不残酷，只要把对手赶跑就算胜利。

黑翅长脚鹬的恋爱过程虽然极具观赏性，但对任何动物来说，繁殖从来不像看起来这么愉快浪漫。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但这也是它们生存的意义所在。为了孩子，动物会有各种各样的策略。许多水鸟会把巢建在隐蔽的苇丛中，但这位准妈妈却把巢建在了开阔地带。雌鹬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官厅水库南岸是多风地区，人们修建了风电场。风电场开阔的视野让鹬可以注意到任何风吹草动，因为人类的活动让危险的捕食者远离了这里。雌鹬的胆识和智慧受到了回报。一个月后，三只小鹬平安降生，母亲马上带他们下水。她要把城市中生活的方法教给孩子们。另一种鸟类有着更加特别的方法。在有关夏天的记忆里，我们总能听见这个声音，却很少能看到这种鸟的身影。大杜鹃，人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布谷鸟。这是大杜鹃的幼鸟，这里却不是它的家，喂养它的也不是亲生母亲，而是另一种鸟，东方大尾鹰。这不是意外，而是大杜鹃母子精心策划的一场侵略。故事从一个月前就开始了。趁着大尾鹰不在，怀孕的大杜鹃偷偷把蛋下在了大尾鹰的巢里。大杜鹃幼鸟出壳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令人惊讶，杀人灭口。他挤掉了大尾鹰所有的幼鸟，消灭了所有竞争对手。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大尾鹰的反应。他开始喂养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在养鹬的本能面前，大尾鹰没有选择，

0: 观着一切的大杜鹃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他不用自己孵化喂养，一切都靠大尾鹰。只是大杜鹃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这就是动物们注定的命运。在大自然面前没有善恶，繁衍和竞争超越一切。荒野与城市听起来并不搭配，对动物来说却是不可分割的。许多湿地动物的生活都游走于城镇周边，农田不仅为城市人提供食品，也给动物提供生存机会。但有时情况会发生变化。今年这座水库的蓄水水位升高了3米，谁也想不到这会给远在70公里外的一个巨大鹤群带来致命威胁。灰鹤，北京仅有的3种鹤类之一，它们从北方迁徙到北京越冬。大片的玉米田此时已经全部收割完，但收割机的工作免不了遗漏和浪费。灰鹤常常按家庭结成小群，在玉米地里觅食，但食物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到了最后，总会有一些灰鹤因为饥饿虚弱，无法和同伴一起回到故乡。更糟糕的是，70公里外水库附近的农田因为蓄水被淹没。曾经在那越冬的另一群灰鹤全部集中到了延庆，但即使所有的农田加在一起，也养不活上千只灰鹤。这种情况让保护区的人们有些担心。
1: 我那偷食就偷在这一下最好了，你看那边有路了，那边有路了，就让他踏踏实实在这休息。
2: 那有灰鹤，这位置。
3: 那它夜宿点实际上就一个，
2: 哎，大部分夜宿点都奔这儿去。
4: 夜宿点不，它现在这个只要人家这还钓鱼的。
0: 他们摸索着灰鹤经常觅食和休息的时间地点，反复勘察。
5: 风刮走就有，刮跑了就没了。
6: 没发霉。
0: 保护区和救护中心从老乡那儿收购了一卡车玉米，这也是灰鹤越冬的最大希望。
7: 哎呦，大哥，
4: 再往北边，往北边那边走点，撒开的把都撒一对儿，北边那几点是最好了。
0: 高傲的灰鹤却没有马上接受人类的帮助。夜晚即将来临，此时他们会从一个个的家庭结成庞大的鹤群，飞往冰冻的水库深处。互相紧贴着，站立在开阔的冰面，借助彼此的温度取暖，在-30摄氏度的寒风中度过夜晚。湖水看起来冻得很厚实，但在水库中央冰层变得极薄，有时甚至会被大风吹开，露出水面。站在薄冰上，任何人都难以接近他们。

只有这样，胆小的灰鹤在夜晚才能安心休息。一周后，一些胆大的灰鹤开始接近投喂的玉米。确认安全后，大部队终于来了。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新芽萌发，山花陆续开放。北京的荒野养活了数百种动物，但有一种动物带来的影响比任何一种都要大。没人对蜜蜂感到陌生，它们有严谨的阶层和分工，复杂的蜂巢及生产生活于一体。它们还精通化学的魔术，工蜂带回的花蜜经过发酵，去掉多余的水分，分解无法消化的多糖，酿造出适合自己和其他动物食用的纯净能量。蜂蜜将人类和这种不起眼的小昆虫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蜜蜂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蜜蜂和植物之间在进化中形成了惊人的默契。工蜂腿上携带的花粉可以喂养幼虫，同时也帮助植物传宗接代。有人推测，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只能存活四年。没有蜜蜂，没有授粉，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也就没有人类。

看似伟大的使命，总是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这是蜜蜂和养蜂人史大哥最忙碌的季节，他们追赶着花期，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从北京近郊开始向远郊迁徙。现在正是西瓜开花的季节，史大哥把一部分蜜蜂送到附近的西瓜棚。他们不仅代替了人类的工作，由蜜蜂授粉的西瓜花能结出更大更好的果实。

0: 每年春夏两季，史大哥和家人都住在卡车和帐篷里，过着辛劳而简单的生活。
1: 我们的菜都是朋友送来的，他们知道我们缺什么就给我们送过来什么。我们就是从来到北京养蜂和他们认识的。
0: 蜜蜂的生活也比野外的同类更简单一些，花开的不好或者水源缺乏的时候，他们也能靠着史大哥的补给生存。七月，蜜蜂们有了不错的成果，但工作还没结束，草原上花开得正好，他们要跟北京说再见了。离开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西瓜收获了。每年史大哥都会和蜜蜂们一起品尝，这是他们共同劳动的回报。很快这些西瓜就会出现在城市的超市里和人们的餐桌上。

长城脚下的荒野伫立着一个小土包，因为风沙侵袭，我们看不清它的原貌。但附近的村民都知道这个地方，有人说这是个烽火台，有600多年历史。恐怕在这附近，没人比纵文富小萧一家更了解这座古代遗迹。伤痕累累的建筑，现在是猫头鹰的家。烽火台四周被大片农田包围，里面生活的昆虫和鼠类如自助餐一般唾手可得。这里是小萧丰饶的餐桌，洞口里四只猫头鹰幼鸟已经长好飞羽，准备离巢。今夜他们也许会铭记一生。在探索

还不太会飞，只能靠双腿迈出第一步。他们小心翼翼地爬到烽火台顶部，一个接一个纵身跃入了黑暗之中。

0: 当太阳升起，烽火台重归孤寂，等待着来年和这些暗夜精灵的重逢。和城区相比，生活在郊外的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一些不常见的动物。密云水库下游的潮河河畔，山脚下是王申福的农场。每天早晨，他都要打开鸡舍大门，放他们去树林里觅食。这两天，王申福经常发现附近有鸡的尸体和羽毛，他的农场有了不速之客。
1: 不会，耗子不会下这么大的功夫，他打这个洞来。
2: 哦，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1: 这个土是新搞出来的。
0: 王申福生长在乡下，对山里出没的小动物非常熟悉。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些踪迹。
2: 你看这块地呢，刚旋耕过，比较松软，这个有动物的话呢，在上面行走的这个脚印儿。
0: 为了确定证据，我们守在盗贼可能出现的地方，

0: 夜时分，他果然露面了。一只警觉的朱獾，他们非常胆小，通常会尽可能远离人类。
1: 我看他昨天是进去了，那儿有一个
2: 这个像獾的脚印，
1: 这个印子，实际上这不是鸡脚印。
0: 到农场偷鸡是反常又非常冒险的举动，这让王申福也觉得奇怪。
3: 就在前面这儿就有一个獾洞，
4: 他在这地方住了已经有四五年了，这我们也没有抓过他。他现在的话离那个鸡舍又近，可能是这近水楼台抓起比较方便了。
0: 一个复杂的獾洞，最长有上百年的历史，有几代獾一点点接力修建起来。王申福猜测，多年来从没打过照面的邻居，可能遇到了大麻烦。
3: 因为我觉得我们跟这群獾的话相安共处啊。都也四五年了，前几年呢没有发现他们抓鸡，他也许是怀孕了，生了小獾了，都有可能。
0: 王申福不打算阻止这只獾，等他的日子好转了，也许就不会抓鸡了。
3: 其实你要说这个损失大吗？我觉得也应该不算特别大，你养个猫养个狗养个宠物，这个消费它也不低，想开点，自我安慰就相当于得了，就算它就像我们养的宠物了，想想的话也挺好玩的。

0: 欢没有拒绝汪神福的好意，常规的伙食变成了每天两只鸡。这样的相处并不容易，但也让王申福第一次认识了这个与他相伴多年的野生邻居。
1: 因为从农村从小长大的嘛，所以他就是组成了我们的生活，就觉得这些东西就存在着，给我们很多乐趣。等我们长大之后发现这些东西呢越来越少了，就觉得好像这个生活呀失去了好多。
0: 他相信这块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并不属于自己，还属于庄稼、大树，也属于獾和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动物。

今，地球上一半的人都生活在城市，活在自己精心建造的人工世界里，我们很难意识到失去同自然的联系是多么的容易。好在我们并不孤独，我们还有邻居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不离不弃。不是出于感情，也许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

0: 为了拍摄灰鹤在极度严寒条件下艰难生存的画面，摄制组来到了距离北京城区100公里外的野鸭湖。这里的气温逼近-30摄氏度，而寒冷也使得拍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1: 准备！上面现在全是冰雪，
2: 飞机差点就回不来了。飞得过去的时候，那个风把那个镜头给吹得死了，就短路了，然后那镜头大了，就那样了。
0: 为了能够更加近距离拍摄灰鹤群在冰面上过夜的画面，拍摄团队需要将小型摄像机安置在灰鹤可能夜宿的地方。脚下一旦不慎，就会掉进湖水中。
3: 那冰面那么大，是整个官厅水库。我们只有5个机器。郭虎说混到鹤群当中去，只要混到一次，10天只要混进一次就 OK。
0: 虽然摄制组最终没能捕捉到预想的画面，但幸运的是，其中一台摄影机意外地拍摄到了灰鹤群降落觅食的镜头。

0: 劣的条件下恢复，
1: 还能在这儿生活，
0: 人已经快受不了了。
2: 两年中，摄制组和动物朝夕相处，我们想尽办法到达和他们同样的高度，感受和他们一样的温度，和他们一起挨饿，一起成功、失败，一起得意。

0: 起失落。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共处，才能获得对动物仅有的一点理解。这一点点，足以使我们恍然大悟，人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要面对谋生的压力、养育的责任，面对生老病死，面对一切不想面对又无法逃避的命运。只不过他们的处境比我们更艰难，但动物更顽强，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这一点点理解，用任何方法都难以表达。幸运的是，本片中的所有动物都可以在身边看到。只要我们慢慢走，细细看，静静听，他们就在身边。
1: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3: 三大头牌已经冰破。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2: 准备好了吗？
4: 开始。
2: 过过，漂亮。
4: 走。
1: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2: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在华夏文化中，各色纹样可谓浩如烟海。在这些纹样的中心，一种来自远古的神话生物夺目又璀璨，它就是龙纹。脱胎于龙之图腾，贯穿东方千年审美的龙纹，是所有纹样中最高贵、最显赫，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众所周知，龙是神话生物，没人真的见过它。流传千年的颜值描述似乎一直在做加法，角似鹿，头似驼，腹似蜃，还有蛇、鹰、狐等生灵的特征也有所体现。这说明了先民的审美喜好一直在变化叠加。回溯文明的源头，最早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距今约8000年，辽西察海遗址的红褐色砾石间，一条近20米长的石龙静卧大地，质朴粗犷，躯体起伏，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龙形遗迹。正因龙形的无常，早期龙纹没有固定范式，依水而生的原始龙纹线条灵动，身姿弯折，尽显水域生灵的鲜活生机。扎根农耕文明的龙纹变得更具美感，盘曲内敛，无爪无角，口衔一株饱满禾苗，是农耕社会最朴素的期许。形态各异的原始龙纹，以最朴素的线条，记录着先民对自然、对生活最纯粹的感知。那么，这些散落四方的原始龙纹，又是如何凝聚成视觉统一的画？

下龙纹呢？随着史前部落逐步交融聚合，早期王朝形态呼之欲出，龙纹迎来了思想与理智层面的升华。龙身由2000多块绿松石构成细密的纹理，巨头全尾，龙身屈服，是巨象龙纹的颜值天花板。自此，龙超越了地域与族群的边界，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青铜时代，龙纹从神权时代空灵的美，逐渐开始凸显王权时代的厚重与威严。龙融合了真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升华出了龙纹的图腾根基与审美叙事。跨越先秦，龙纹在秦汉迎来了高光。此时的龙拥有了完整身形与磅礴气场，龙身曲转起伏，昂首蹬足，蓄那腾空欲飞之势。单龙游转腾跃，双龙交缠穿梭，应龙双翼舒展，凌空浮游。龙纹遍布世间万物，自带大一统王朝的豪迈风骨与开阔气度，至此形塑了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随着龙纹的壮大与传播，从此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支持续与皇权绑定，不断细化尊卑规制，而另一支则慢慢世俗，化作民间迎祥纳福的锦绣纹样。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不只是一句神话抒情，从敬畏自然到礼序天成，再到人间烟火，龙纹是一代代中国人共有的图像基因，承载华夏文明自远古走来，昂首阔步，迈向世界。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好像吧，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趟有味道的，不，是充满科学意味的泌尿系统之旅。我是水，当你把我喝下后，我会先经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来到了肾脏。从这儿开始，我从水变尿的蜕变之旅正式开启。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智能进化工厂。天哪，这里要不要这么卷？大概4到5分钟，肾脏就能把人体的血液全部过滤一遍。人体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垃圾，它们都需要水，也就是我运输到肾脏来完成净化处理。我被冲进一个叫肾小球的地方，两个肾脏大约有200万个肾小球。肾小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过滤器，我带着盐分、尿素、葡萄糖等小分子流经它时，瞬间被过滤掉，集体变成了原尿。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成年人每天产生的原尿高达180升。是的，180升，差不多能装满一个浴缸了。人每天能有这么多尿吗？就在你疑惑不解时，我从肾小球流入了肾小管。葡萄糖、氨基酸，99%的水都被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肾脏的这个智能回收过程，既避免了营养流失，也维持着人体的水盐平衡。剩下约1%的我，混合着尿素、多余的盐分等物质，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180升的原尿，最终被浓缩成约1.5升，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中尿。膀胱就好像一个超级气球，弹性直接拉满。在产生强烈尿意前，它通常能储存300至500毫升尿液。部分人的蓄尿极限可达到800至1000毫升，不过强烈建议你不要挑战这个极限。虽然没有外力干预下，膀胱几乎不可能爆炸，但是一旦你遭遇堵车、极度憋尿，又受到外力撞击，膀胱破裂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没错，在此之前，你听到的是一个不缺少水的故事。可是，当我严重缺乏，警报拉响时，故事的走向便悄然一转，变成另外一个焦灼的版本。我一少，尿液浓缩，矿物质便会结晶成石子，堵塞泌尿系统，引发剧痛。尿液变少，也无法有效冲刷细菌。细菌便可长驱直入，引发尿路感染，让你陷入尿频、尿急、尿痛的尴尬困境。当然，也不要短时间内大量喝水，肾脏每小时最多只能排出约1升水，一旦超出负荷，就可能引发水中毒。所以，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到1.7升。判断饮水量是否合理，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尿液清澈或淡黄色，类似柠檬水，是理想的尿液。尿液黄色较深，类似苹果汁或琥珀色，需要有意识地增加饮水。尿液为深琥珀色或蜂蜜色，甚至呈棕色，需要立刻大量补充水分。尿液为其他异常颜色，赶紧咨询医生，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今天，您喝够水了吗？

0: 知道的。
1: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真的有水，这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庞大的神经网络以它为核心调度全身生命活动，这份复杂又脆弱的生命中枢从始到终都被水安稳守护。

0: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当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你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

与龙无影，仙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1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液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数十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核，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

0: 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垫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好喝水了吗？

0: 们的身体处处带着来自古老海洋的遗迹。当生命对食物的需求不满足于被动等待，出击，咬住，成为一个主动的捕食者，关于牙齿、口腔的故事就此开始。
1: 数千万年后，血肉早已消失，但牙齿依旧锋利。牙齿是我们人体中最坚硬的器官，我们每天看着它，使用它，但却总是等到它痛了，甚至于掉了，才开始关注它。它从何而来？对我们身体究竟有多重要？又蕴藏着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0: 在演化的长河中，脊椎动物的崛起是一场汹涌的浪潮，人类也是这个壮阔进程的亲历者，而他们的起点就是这些几亿年前的古鱼。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朱敏在四吨鱼类微体化石中找到了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有颌类牙齿。
2: 就是我们发现了目前全球最古老的这个有颌类的牙齿。那么这牙齿来源于我们国家的贵州石阡，那么距今已有大约4.4亿年前的这个化石。这个牙齿它是有两排主齿，然后旁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小牙齿，那么这个也有很规律的排列。那这种牙齿呢，它是不脱落的，所以它整个的老的牙齿跟新的牙齿，它就都全部长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么一个齿圈。
3: 这颗牙代表的是它嘴最前

0: 肝的这一个部分，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帮我们的鱼去把这些猎物给牢牢地锁在嘴里，它旁边的这些小尖牙是可以帮它去捕到这个其他的比它小得多的无脊椎动物。
1: 古生物学家判断这枚化石是牙齿，除了结构，还有一个成为牙齿的特有属性。
2: 牙齿呢，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发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会形成一个齿足，老的这个牙齿呢会诱导一个新的新生的牙齿的这个发生点，这个牙齿就会形成一个龟裂的排列。推到我们人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我们的一个乳齿跟我们的恒齿，它就是一个 tooth family， 就是一个齿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定义牙齿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征。
3: 至少在4.39亿年前，牙齿发育的密码就已经被写好，一直传给了今天的我们。但是牙齿要想有序的排列，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底座——颌骨。最早的鱼类并没有颌骨，它们只能靠吸食。后来是一对鳃弓演化出了能够开合的颌骨。虽然颌骨的出现要早于牙齿，但是直到牙齿的出现，才让海洋中弱小的鱼类进化出了能够自由捕食的能力。
0: 看这个复原，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凶猛，但实际上这只是一条长度不到3-4公分的非常小的小鱼，但是它代表了我们有颌类的黎明，就是有嘴巴的这一些鱼彻底的摆脱了只能生活在最底栖的水里，可以在各个生态位中寻找我们的食物。
2: 今天的地球上的那些脊椎动物，从鱼一直到人，那么今天地球上大概有6万多种，6万多种里头99.8%的这些物种都是有颌类。颌的出现，牙齿的出现，对脊椎动物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它就可以去主动去捕食。
1: 这场源于4亿年前的口腔革命，开启了脊椎动物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牙齿可能是生物演化史上最富创造力的器官，形态万千，各司其职。
4: 6500万年前的苍龙锥状单尖牙和正阳下边都是一磨牙，吃草的靠这个牙齿的磨动把这个草消化掉。残齿象前牙呢带像一个小铲子一样，它贴着地面把这个草铲起来，然后卷到嘴里把它消化掉。另外它上面还有一对獠牙，獠牙是用来防卫打架的。球齿龙，它的牙齿长得像一个杵状，对吧，像个小榔头一样的。它主要的进食的这个食物通常是贝壳，它就想办法这个牙齿长成一个小铁锤一样的形状，上下一挤把这个贝壳咬碎，然后把肉吃掉。
1: 牙齿记录了生命为了存活所尽的最大努力，人类也是如此。为了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的祖先适应了杂食性饮食，灵活的食性塑造了我们4种牙齿形态，并且这4种牙齿在咀嚼过程中精密协作，高效地将食物处理成易于消化的状态。这种均衡而不特化的结构，或许是我们一直存续至今的重要保障。然而，演化并不是完美设计，有时它会慢半拍。
4: 大概100万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学会了用火，可以吃烧烤，可以吃涮肉，是吧？就是吃熟食了。早期的你看颌骨粗大，牙齿强壮，现代人来看呢，颌骨变得很小，单个牙齿体积也变小了，牙齿数量也在减少。
1: 远古人类为了应对粗糙坚硬的饮食，会在成年后

0: 出第三颗磨牙，也就是智齿。但是由于食物逐渐变得细软，原本宽大的颌骨慢慢退缩，在今天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不能正常萌出智齿。智齿成为现代人常有的困扰。
1: 你可以看到你这个牙是横着长的，对吧？而且它前面的这个牙齿已经顶坏了，这个缝隙你不太好清理，就经常容易藏一些食物残渣呀，脏东西，相当于前面的这个牙这个地方已经有点龋坏了。我们科主要是以拔牙为主的一个科室，可能有70%左右都是来拔智齿的。我们见过有的智齿长到了颌骨的这个位置，跟嫦娥奔月一样就飞到了上面，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危害的，它会把前面的牙的牙根顶吸收的。还有一些智齿埋在颌骨里，它周围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囊肿。我麻的感觉吗？
2: 有一点，说的有。
1: 行，好的，放松啊，嘴巴张大，让我把它取出来。
2: 好，这会儿需要您下把台刀。哎，我们开始拔上面了啊。
1: 可能绝大多数患者是害怕疼，但是从我们现在的技术，不管是麻醉还是拔牙，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保障的。第一，不要把它妖魔化。然后第二呢，也正确看待拔智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强调，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非拔不可，但是对于有危害的智齿，不管是自身发生了危害，还是对邻牙有危害的智齿，该拔的时候也绝对不要手软。
0: 牙齿在生命演化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见证了物种的兴衰，也塑造了人类的模样，更是维持健康的基石。
3: 牙齿呢，应该是所有的动物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一个是摄食，一个是防卫，两大功能。如果一个动物没有了牙齿，它的生命就会结束。
4: 牙齿构成了口腔的一个主体器官，它完成口腔的功能至关重要。我们主嚼食品每嚼一次是60斤，这个主嚼力量通过牙周膜感受到这个力量，就会传导到大脑。这个大脑呢是兴奋，让大脑的血液量增加，对大脑的保养保健也是很重要的。
5: 牙齿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是生命获取食物、提升生存竞争力的重要器官。对于人类而言，牙齿的意义更为深远，它关乎咀嚼、语言、社交，甚至于自信。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从他出生起就从未拥有过一颗牙齿，他将如何生活下去呢？
0: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是中国第一个口腔专科医院，也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每到寒暑期，雨辰就会和奶奶来到成都，定期检查口腔情况。
6: 把衣服上脱了。
7: 怎么样？这个胃口还行啊。
8: 好酸。
7: 长胖了，正常的也是都能吃了，是吧？
8: 别吃了，每天就是牛肉、
7: 牛肉
8: 跟那个排骨，中间来点儿。两天两晚不吃，就只吃中间来点儿，咱们解解。
7: 不要挑啊，这个确实是好东西。你看你奶奶对你多好。这个假牙要把它洗干净。
0: 于海洋教授是国内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尽管见过了各种各样的牙齿，但雨辰仍然是他最特殊的一个患者，因为他出生后就没有长出一颗牙齿。
7: 才来的时候坐就这样坐不了，一直在上面爬来爬去爬的
8: 多动症
7: 多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愁滋味。有印象没有啊？于老师问你喜欢吃啥，他说喜欢吃薄纸。那个时候有点大舌头，都说不清楚啊。喜欢吃包子，他只能吃包子，其他的吃不了。

0: 胚芽。
1: 因为外胚层发育不良，雨辰先天就缺失芽胚，没有乳芽，将来也不会长出恒芽，芽草骨也因此受到影响。
2: 那它的骨头最宽的地方只有两个多毫米，下颌的这个形状更不好，像刃状，像一把刀一样。我们两个宽度1.6，如果是成人，一般是10个毫米以上，啊，至少得6到8个毫米宽。
3: 吃饭的时候会有点痛。
4: 你那时候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呢？
3: 没什么喜欢的。
4: 那一般都吃什么呢？
3: 一般都吃了稀饭，小时候。
4: 那像要想吃一些别的，怎么办？
3: 就用牙齿，用舌头往上顶，把弄断，然后弄碎，然后吃下去。
4: 什么不舒服？
3: 就是牙齿很痛，就是牙根。不想吃鸡肉。我不爱吃鸡肉。
5: 哎，这个好吃，跟这。
1: 在家里，奶奶精心为雨辰准备食物，让他平安长大。但随着孩子到了上学年纪，没有牙齿带来的困扰，已经不是家人的呵护能够解决。
2: 吃饭为啥它有价值的？这个力量传导到从牙，从食物到牙，再传到包裹牙的牙槽骨啊，那这个力呢就可以促进颌骨的发育。颌骨大家知道它支撑了面型，啊，它也支撑了这个空间，比如说舌的空间、骨的空间等等，包括颊部、唇部。那这样这个人说话就清楚了，你说话说不清楚，口齿不清也影响社交，最后还会影响到心理。
1: 牙齿的重要性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尤其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没有牙齿的参与，他的成长会受到影响。怎样能让雨辰拥有一副自己的牙齿呢？
0: 我们要给这个小朋友做这个假牙，第一步呢，在我们专业上叫取印模。那么你要想取印模呢，就得用这个叫托盘，这个是无牙合的最大号的，这个是最小号的，啊，然后这个最小号的都放不到这个孩子嘴里面，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这个我们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它设计出来，3维打印把它打出来。
1: 当时世界上所有文献记载中，使用全口假牙的最小年龄也是14岁，从未有过为7岁儿童制作的先例，因为孩子在生长发育期间颌骨变化非常大，给假牙制作带来很多不确定。
6: 你看，在我们的个性化的一个托盘上面，在上颌加了一个描记板，我们设置了一个坐标系，通过这个的坐标系呢，就可以准确的了解它的颌骨的一个发育的一个状况，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的原始的坐标系在哪里，那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作用。
0: 它咬得比较好，边缘都是密合的，它前后就不翘，啊，我压左边右边也不翘，看啊。
2: 这个嘴巴的事儿，那你就没办法，你不给他个工具就不行，就无助，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智力正常，就肯定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而且我们也发现他们适应能力特别快，这也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存的一种驱动。
7: 先天无牙的遗憾被一副合适的重建牙齿所弥补，在这份幸运的背后，是医学对于牙齿的认知已经精细到了每一处细节，但它的秘密还远不止于此。牙齿还记录着只属于你的生命信息，或许有一天它将是能证明你身份的唯一凭证。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

0: 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香港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由低层一路向上烧，造成。
1: 2025年11月26日，正在出差的梁家驹医生听到了香港新界宏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大火的消息。正当他为此揪心不已时，接到了警署的电话。
2: 警察啦，同埋我哋部队已经联络我，话俾我听，应该个大火会有好多伤亡嘅人士，有个心理准备，可能我要早啲翻香港。咁我哋就一路系负责，去尽量用所有嘅方法去辨认死者嘅身份咯。
3: 你见
2: 到住啊？嗯，想唔想睇？好啊，我哋倾下偈先。你身体平时几好嘛？
1: 梁家驹医生是香港一位职业牙医。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全球首位华人齿科法医，是法政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参与过空难、火灾、海啸等极端损毁环境下的见证工作。当身体信息遭到严重破坏，无法准确提供逝者身份，他的鉴定往往是警方和家属最后的希望。
2: 其实牙齿本身咧，系我哋人体硬组织里面有一个最坚硬嘅牙组织嚟嘅，佢能够抵受高温啦，佢能够抵受撞击，咁喺同埋抵受水浸啊或者恶劣环境之下都可以保存得到嘅。咁牙齿本身佢有丰富嘅资料喺度，咁譬如话我哋可以喺牙髓啦，或者喺牙质嗰度提取 DNA 啦，同一个重量嘅骨头，同一个重量嘅牙咧，我哋比对嚟讲，牙齿攞嘅 DNA 咧系多过同一个重量嘅骨头多倍嘅。
1: 牙齿外部是仅次于钻石硬度的牙釉质，牙髓腔里

0: 有丰富的 DNA， 这种特质让牙齿能够穿越古今，穿越水火，穿越血肉，成为最终能够留下信息的有力证据。牙齿也是身体最忠实记录者。
1: 咁另外一樣嘢，我哋好多時其實齒科法醫都會做嘅，就係、是、古。

0: 佢俾到好多信息俾我哋。
1: 而这些信息对于一位充满艺术哲思的医生来说，却成了他重新理解生命的契机。

口腔颌面部的这个结构哈、啊，一硬一软，对吧？我们说有骨骼有牙齿，同时呢你又有肌肉有皮肤有黏膜有血管有神经，对吧？非常的丰富。它又呈现这样的一些和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个日月江河啊，缤纷四季啊，能够很契合的这些动物，它的这个生命感是无时无刻不在存在。显微镜呢，帮助我呢打开了这座生命的庙宇，也是那一束科学的光，帮助我看到了，在它室壁里面，这个挂满了这种美妙的图画。

0: 牙齿很小，小到常常被你忽略；牙齿也很大，大到可以装进整个生命的故事。它所给你的，不仅是咀嚼，还有自由、自信。当一个人重新拥有牙齿，他所拥有的不仅是一个器官，还有完整的自己。
1: 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
2: 把稍微读得再慢一点，最后是个省略号，涌过来，
3: 涌过来。
1: 别太数学课。太难了，数学。我想当个宇航员吗？
4: 你想飞太空吗？
1: 肯定想啊。
4: 为什么呀？
1: 每个男生都想。
4: 想干嘛？
1: 都想去航天那边，去看那个地球啊，其他星系的。现在我们中国变好了，肯定也有机会去啊，一定要学习好。
5: 从亿万年前远古生物第一次咬合开始，牙齿便成为生命演化史上最精密的杰作。大口吃饭，大声唱歌，开怀大笑，人生最痛快的时候都离不开它，但我们可能从未认真了解过它。从今天起，重新认识牙齿，也重新认识你的身体。

方千年审美的龙纹是所有纹样中最高贵、最显赫，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众所周知，龙是神话生物，没人真的见过它。流传千年的颜值描述似乎一直在做加法，角似鹿，头似驼，腹似肾，还有蛇、鹰、狐等生灵的特征也有所体现。这说明了先民的审美喜好一直在变化叠加。回溯文明的源头，最早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距今约8000年，辽西察海遗址的红褐色砾石间，一条近20米长的石龙静卧大地，质朴粗犷，躯体起伏，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龙形遗迹。正因龙形的无常，早期龙纹没有固定范式，依水而生的原始龙纹线条灵动，身姿弯折，尽显水域生灵的鲜活生机。扎根农耕文明的龙纹变得更具美感，盘曲内敛，无爪无角，口衔一株饱满禾苗，是农耕社会最朴素的期许。形态各异的原始龙纹以最朴素的线条记录着先民对自然、对生活最纯粹的感知。那么这些散落四方的原始龙纹又是如何凝聚成视觉统一的华夏龙纹呢？随着史前部落逐步交融聚合，早期王朝形态呼之欲出，龙纹迎来了思想与理智层面的升华。龙身由2000多块绿松石构成细密的纹理，巨头全尾，龙身屈服，是巨象龙纹的颜值天花板。自此，龙超越了地域与族群的边界，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青铜时代，龙纹从神权时代空灵的美，逐渐开始凸显王权时代的厚重与威严。龙融合了真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升华出了龙纹的图腾根基与审美叙事。跨越先秦，龙纹在秦汉迎来了高光。此时的龙拥有了完整身形与磅礴气场，龙身曲转起伏，昂首蹬足，蓄那腾空欲飞之势。单龙扭转腾跃，双龙交缠穿梭，应龙双翼舒展，凌空浮游。龙纹遍布世间万物，自带大一统王朝的豪迈风骨与开阔气度，至此形塑了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随着龙纹的壮大与传播，从此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支持续与皇权绑定，不断细化尊卑规制，而另一支则慢慢世俗，化作民间迎祥纳福的锦绣纹样。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不只是一句神话抒情，从敬畏自然到礼序天成，再到人间烟火，龙纹是一代代中国人共有的图像基因，承载华夏文明自远古走来，昂首阔步，迈向世界。

在华夏文化中，各色纹样可谓浩如烟海。在这些纹样的中心，一种来自远古的神话生物夺目又璀璨，它就是龙纹。脱胎于龙之图腾，贯穿东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2: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公元1374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第七个年头，吉安侯陆仲亨因触犯了朱元璋，被罚前往山西代县拘捕盗贼。就在这一年，为了防备退居漠北的北元势力南下，朱元璋下诏在代县一带加强防御。陆仲亨奉命在防区内的勾柱山上修建起一座新的关城，来抵御北方草原上随时可能到来的威胁。时光流逝的600多年后，今天的人们来到山西代县西北20公里勾柱山上，可以看到一座如同展开双翅的大雁一样蜿蜒在两山之间的雄关。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雁门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雁门关就像一个窗口，是中原民族同北方各少数民族频繁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当关门紧闭、风碎升腾之际，这便是民族间金戈交鸣、马蹄声碎之时；而当关门开启、车马相通之时，便是民族内外迁徙、水乳交融之际。雁门关不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在中国历史上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某些时段，甚至可以看作是胡汉军事力量嚣张的寒暑表。

0: 要读懂雁门关的故事，就要从2300多年前雁门这两个字的来源说起。公元前307年，战国七雄中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在信都召见老臣肥义，共同议论天下大事。两个人一连谈了5天才结束，这是因为有一件事深深困扰着赵武灵王。赵国北方是广阔的草原地带，在这里生活的人群都以游牧为生，一匹马一把弓让他们可以快速接近敌人，并且在敌人反击时可以迅速逃走。而当时包括赵国在内的中原诸国习惯的作战方式是步兵军阵和战车相结合，当步兵和战车与骑兵相遇时，往往因不够灵活机动而处于劣势。
1: 当时的赵国呢是比较弱小的，被这个其他诸侯国啊经常的欺负，这些外部的压力啊就迫使他想要去改革啊，因为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接触比较久，就对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在国内实行这个胡服骑射。
0: 赵国地处四战之地，四面都是强敌，如果没有强兵之术，就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随后赵武灵王说出了他埋藏在心中的改革举措，他准备改穿胡人的服装，学习骑马和射箭，不仅自己这样，还要带领赵国百姓改穿胡服学习骑射。
2: 不是说把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改成胡服，他只是把军服啊，就是上战场的时候觉得人家这种胡服便于打仗，那么我们就选用这种骑射，那就是马上射箭。
0: 虽然老臣肥义支持赵武灵王的想法，但是大多数大臣都不同意这一改革举措，认为这不符合赵国一直以来的礼仪。然而赵武灵王作为一位目光远大具有魄力的国君，率先穿上胡人的服装，并且耐心地说服大臣宗族，并且自信地说，虽然现在天下的人都会笑我，但是胡人的土地和临近中山国的土地一定能为我所有。在赵武灵王的强力推进下，赵国的士兵也脱下宽袍大袖、上衣下裙的传统服装，改穿短衣长裤的胡服，以便于骑马射箭。
3: 匈奴人走上马背，变成了真正的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作为标识来讲，与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对应的。因为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骑马民族不断在壮大，不断在南下的过程之中，于是他采取了对应性的一个策略，这就是胡服骑射。
0: 赵武灵王率领着他的骑兵军团开始南征北战，联合燕国击败了东方霸主齐国，灭掉了中山国，又率军攻打灵狐、楼烦等北方胡族，成功将赵国的北方边境外扩至阴山脚下，并建立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三郡，来管理和同化在当地生活的胡人。雁门两个字随着赵武灵王和日渐强大的赵国一起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了。
1: 雁门郡呢是这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力增强以后北逐三胡，也就是灵狐、楼烦和东胡以后所设的一个郡。郡的辖境呢境内有这个雁门山，所以就以这座山来给这个郡命名叫雁门郡。
0: 从赵武灵王设立雁门郡之后，这里成为无数英雄豪杰登场的舞台。

0: 在今天雁门关关城外，有一处明朝修建的建筑靖边祠，这是为了纪念赵武灵王设立雁门郡之后驻守雁门抗击匈奴的赵国大将李牧而修建的，因此也叫李牧祠。镇边祠里供奉着历朝历代镇守在雁门关一带的文臣武将，李广、卫青、霍去病、杨业等历代名将再次征战，造就了雁门关的鼎鼎大名。赵国的雁门郡在如今的山西右玉县，而如今山西代县的雁门关一带，那时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勾柱塞。山西多山，西有吕梁，东有太行，两条巨型山脉由北向南几乎平行贯穿整个山西全境，两山之间也并非一马平川，由北向南分别为衡山、五台山、细州山、太岳山和中条山。最北边的衡山山脉东西绵延500里，叠嶂拔峙，横亘塞上。衡山山脉西段又叫做勾柱山，宽度达到15公里到30公里，山顶海拔高度大部分在1700到2400米之间，群峰相连，绵延百里。穿越衡山屏障的南北通道，取到代县西北的勾柱山间，因形势险峻，控扼南北，古称勾柱塞，也就是如今雁门关所在的区域。
1: 古人把雁门关附近的这一带的山叫做勾柱。那么呢，雁门关所在的位置同样具有一种险要的特征，两山之间有一个比较狭窄的通道，这个狭窄的通道是从今天山西中部地区进入雁北地区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勾柱山在内的衡山一线，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山西中南部的农耕文明依仗这道屏障的保护得以发展。这条屏障以北，人们习惯上称为塞北、塞外。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处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冲突交锋的最前沿。
1: 从地理学角度来讲，这个地方呢，正是我们中国年降雨量400毫米等直线所经过的地带。400毫米的降雨量是中国东西之间进行分界的一个关键的地理指标，以东以西就形成了农业和畜牧业两大生产领域和两大人群之间的分属的地理空间。雁门关就在这个地带。这个地带呢，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武力冲突、文化交融都在这个地方。
0: 公元前133年，近30万汉朝大军正通过勾柱塞北上，他们将要在勾柱山以北为汉王朝长期以来的对手匈奴人布置下一个巨大的圈套。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的制定者是帝国的皇帝汉武帝刘彻。汉王朝建立之初，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于葱岭的匈奴帝国也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匈奴与大汉两个帝国同时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勾柱山以北，雁门郡的平城和马邑，对于汉武帝刘彻和整个汉王朝来说，代表着一段惨痛的经历。西汉初，天下初定，匈奴南下，大军围攻马邑，守军投

0: 降匈奴。
1: 刘邦呢，当时是把这个韩王信封在了马邑。匈奴南下的时候呢，包围了马邑，这个韩王信呢就投降了匈奴，并且引匈奴越过勾珠塞南下。刘邦得到这个军情以后啊，就开始反击。他反击的路线应该也是经过了这个勾珠塞北上。
0: 刚刚立国的西汉王朝面对匈奴的威胁，汉高祖刘邦决定率兵出征进行反击。
2: 结果到了这个白登山，反被匈奴围困。其实这种形势当时是很危机，如果一直被围困，那么可能会有这个整个大军覆灭，都有性命之忧。
0: 刘邦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了七天七夜，最后通过贿赂匈奴单于的燕氏才撤离白登山。白登之围是刘邦一生的耻辱，也是整个汉帝国的耻辱。马邑平城成为汉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
1: 汉与匈奴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锋以汉代的失利告终，这也决定了这个汉代后边对这个匈奴所采取的这个政策，就不是正面的去抵抗，而是采取一种和亲的这种尽量的和平共处的一种策略。因为汉初的这个国力啊比较孱弱，跟这个当时的匈奴相比的话是处于劣势的。
0: 白登之战后，汉朝对匈奴开始采取和亲之策，一直避免与匈奴产生正面冲突。从汉武帝出生到继位的16年间，匈奴五次大规模入侵，和亲四次。汉武帝刘彻决定改变这一局面。此时匈奴和汉朝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悄悄地向中原王朝倾斜。从刘邦开始，经过文帝、景帝，一直到汉武帝在位，汉朝强化军事训练，打造战争军备，最重要的是将养马作为国防根基。依照当时的律令，只要向国家提供良马一匹，就可以免除3人的1年赋税和劳役。朝廷还在西北各地开设了20几个大型军马养殖基地。
1: 汉武帝当政以后啊，一直在为反击匈奴做准备。他也知道，如果要打击匈奴的话，依靠这个汉帝的步兵或者是用什么战车作战，完全是没法应对的。所以他在当政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谋划这个事情，专门的像设置一些军马场，然后训练骑兵，他是做足了准备的。
0: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向文武百官提出了一个问题，该不该出兵反击匈奴。这次廷议引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在距离白登之围近70年后，汉武帝决定在勾柱山以北设下巨大的埋伏圈，地点就定在汉高祖刘邦折戟的马邑。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由此拉开序幕。勾柱山以北的马邑四面环山，非常适合以绝对优势兵力与匈奴人在山谷进行决战，同时也能有效抑制匈奴的骑兵优势。
1: 因为当时这个就是勾柱山以北啊，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块有大片的森林，因为从这个气候来讲，这个秦汉时期啊，它是一个温暖期。咱们今天到雁门关上去看这个雁门山是吧，基本上就是背阴坡上有一些树林，其他都是光秃秃的。但是在当时啊，勾柱山上包括它的北边应该有大片大片的树林，他可以把兵藏到树林里边去。
0: 因此汉武帝的布局是由商人聂一前去诱敌，然后将精锐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一举全歼自投罗网的匈奴主力。

0: 以出塞经商为名，见到了匈奴的君臣单于，然后主动说自己手下有数百人，将掌沙马邑县令挟成投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但匈奴一定要派大军前来接应。君臣单于贪图马邑的财物，就答应了聂夷。随后君臣单于亲率十万大军向马邑进发，但当匈奴大军距马邑百余里的时候，君臣单于发现沿途有很多牲畜无人放牧，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哨探四面巡查，并攻下了一个长城烽燧，俘获一名卫士。经过审问，得知前方是一张汉军布下的伏击网后，君臣单于大惊失色，全力后撤，马邑伏击战以失败而告终。
1: 这个计谋啊，这个破产了，没有打起来。但是这个事情、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就标志着这个汉朝跟匈奴之间前边这几十年的和平这个时期啊已经是结束了。
0: 马邑之围的计划虽未成功，但却是汉朝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数年之后，汉军开始连续北征匈奴，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通过勾注塞北上远征。
2: 整个汉朝跟匈奴的这种关系，阴谋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去打开《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册表，你去看一下。从元光年间，汉武帝元光年间开始，整个卫青、霍去病，就卫青带兵通过阴谋观北去匈奴，有六次之多。
0: 在山东孙家村汉代画像石的拓片图案中，有这样生动的一幕：手持长戟的骑士正在用力刺向一名持弓箭的骑士，持弓箭者头上的尖顶帽可能就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的典型装束，而持长戟者穿着的则是中原骑兵铠甲。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为对抗骑射技术高超的匈奴骑兵，汉军骑兵开始尝试进行冲击作战，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骑射，用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汉武帝用了15年时间，把汉匈的军事实力进行了翻转，开始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岁月。革新的火花往往在两种文明接触、碰撞和学习中迸发，汉地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便是这些变革的酝酿萌生之处。就这样，勾注塞从原来防备匈奴的防线，变成了汉军打击匈奴的中继站，见证着胡汉势力的此消彼长。
3: 关本身是国，因是什么？那就是农耕民族跟游牧民族他们之间怎么样从对峙啊变到这个双方和平相处。那么这里面呢，除了理念以外，更主要的还有一个物质条件啊。游牧民族为什么老是要南侵，要来进关来抢掠？那实际上呢，是因为他们长期处在一种这个很恶劣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个情况，那么在早期呢，只能通过军事对抗来解决。
0: 随着西汉覆灭，形势急转直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迫于匈奴侵袭的巨大压力，只得被迫内移边郡，雁门郡治从北边的善无县移至阴管县，

到了曹魏初年，雁门郡的治所从阴管县又迁到勾柱山之南的广武县，勾柱塞开始被称为雁门塞，这便是后来雁门关名称的来源。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延续了300年，然而东汉王朝始终无法占领漠北之地，反而由于匈奴的不断衰弱，使得鲜卑摆脱匈奴的威胁而壮大，取代匈奴成为草原的霸主。勾柱山以北开始进入鲜卑时间。当居住于雁门塞两端的胡汉两族，在和平和战争造成的撕裂中艰难前进时，这片土地也将迎来风云巨变。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8: 样？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峰间谷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兴盛。

公元494年，山西衡山，一支鲜卑军队正向北方行进。队伍前列是27岁血气方刚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不久前，他宣布了一项深深影响后世中国的决定，将北魏的都城从平城

0: 前往洛阳。如今他就要回到平城，正式实施迁都这一壮举。一个民族大迁移和大融合的时代即将在雁门关南北展开。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与隋唐之间的纷乱时代，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处于分裂状态，北方处于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的统治之下。北魏政权的建立者是鲜卑人，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北部，后来一路向南进入到今天内蒙古的中部。距离拓跋宏决定迁都的近百年前，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圭将北魏都城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境内的和林格尔县迁到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大同。勾柱山以北的塞北地区成为拱卫首都平城的基辅重地，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勾柱山上的雁门关也因此成为南北拒防。在《魏书·礼志》中留下了当时北魏皇帝到衡山祭祀的记载，这是史书中第一次出现雁门关的名称，至今已有1600多年。雁门塞可能就是在那段时期正式改名为雁门关的。在雁门关以南，拓跋宏见到了从平城前来迎接的皇太子拓跋寻。看着太子，拓跋宏心情复杂。拓跋寻是拓跋宏的长子，从小就被寄予厚望，悉心培养。但是作为太子，拓跋寻对父亲的改革迁都洛阳的决定却并不支持。拓跋宏5岁继位，24岁亲政。他清醒地意识到，随着北魏国土不断南扩，曾经在草原上的部落行为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变化。公元490年，在刚刚亲政的新皇帝拓跋宏的主导下，云冈石窟迎来了他最后的辉煌。这个年轻的君主已经不满足于固守黄河之北的疆域了，他亲自主持雕凿了这些佛像，显示着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渴望着带领他的北魏王朝步入更大的辉煌。公元494年，为了更加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定把都城从平城迁移到了洛阳。
1: 劝那个啥，就发展那个亚节气，宣礼仪，就是宣汉人的礼仪文化，
2: 这完全是按照祖云的文化来的，来进行的。但是他感觉到还不够，所以说孝文帝才有孝文帝改革。
0: 拓跋宏志在统一天下，要吞并南方的齐朝。平城作为前线指挥部，位置过于偏北，而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的国都，地势雄伟，迁都洛阳有利于北魏的统一大业。但是拓跋宏的这一系列改革对北魏的一部分贵族来说却并不愉快。太子拓跋寻体型壮硕肥大，不愿意居住在洛阳，更喜欢住在凉爽的北方，坚持保有鲜卑旧俗，这让拓跋宏十分头痛。
3: 元寻呢，他本人是对这个汉文化没有多大兴趣，不太好学，而且呢他的体态非常的肥胖，习惯了平城那种比较凉爽的气候，到了河南洛阳之后啊，到了夏天，他受不了那里的闷热，心里边呢一直是想着

0: 北归，就雁门关以北，雁门关地区是代表一个就是塞外的种，农牧一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你到洛阳，这是属于说黄海平原，所以到雁门关呢，他就适应了，那到洛阳他还是不太适应。
1: 早先，太子寻将要从平城迁往洛阳的时候，鲜卑贵族拓跋龙等人密谋要将太子扣留在平城，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动叛乱，断绝雁门关的交通，割断平城与洛阳的联系，割据塞北。
2: 虽然这个北魏政权啊推行汉化推行了很多年，但是在他内部啊始终有一股顽固的保守势力啊，就曾经策划企图把当时所立的太子拓跋寻留在旧都平城，并且举兵啊切断雁门关，占据雁门关以北的土地，跟中央的政权分庭抗礼。
1: 在《魏书》和《资治通鉴》中记载企图密谋叛乱的鲜卑贵族所要采取的计划时，都用了八个字：举兵断关，归据行北。
0: 他就去密谋啊，要这个控制各路行以北的地方，把这个说是断关，那么这儿出现这个关肯定就是雁门关。
1: 此时雁门关已成为南北拒防，目的是防南来之敌，确保都城安全。雁门关曾经是汉军阻挡北方游牧政权的防线，让人难以想到的是，有朝一日南下的游牧政权也需要雁门关来为自己阻击北上之敌。叛乱的计划一透露，立刻把太子寻吓了个半死。他虽然对迁都之事非常不满，但对于造反却也并不支持。此时刚好拓跋宏命太子寻立刻返回洛阳，这场叛乱的计划也就只好终止。
2: 这只是一个阴谋，所谓的这种举兵断关归据行北，它只是一个设想或者叫阴谋，而没有实施。
1: 一年后，太子拓跋寻还是由于无法忍受在洛阳生活，想要私自奔赴平城，不料计划失败，被拓跋宏废黜。这也坚定了拓跋宏推行汉化的决心，他更是将鲜卑的姓氏改为汉族的姓氏，将自己的名字从拓跋宏改为元宏。几乎在同一时期，洛阳南郊龙门峡谷的上空响起了激动人心的穿云裂石的斧凿声，这声音奏响了龙门石窟开创的前奏。龙门石窟的石刻造像产生了许多汉化特征，佛像身着宽袍大袖式的袈裟，是中国佛教艺术进一步汉化的表现。这显然是拓跋宏改制推行先进的汉化政策，吸收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文化的结果。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的雁门关，见证了100多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融入中原的壮阔过程。这场南北民族大融合，为随后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如此，才造就出了后世兼容并蓄的中国。
2: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并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更多的是他们的这种生产方式跟当地的这种自然环境是不是能够契合的问题。少数民族可以向我们中原政权、中原民族去学习，我们中原民族呢，也可以从这些少数民族身上去汲取一些先进的东西，去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1: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将雁门关的地位抬上。

0: 到巅峰的朝代，当之无愧的是宋朝。雁门既是北宋抵御契丹的边防重镇，也是大宋王朝的永恒之殇。在今天的雁门关山脚下，有一个叫做鹿蹄涧村的村庄，村里1000多口人，其中一多半都姓杨。鹿蹄涧村的村民们数百年来守护着一座先祖的祠堂，这座祠堂叫做杨忠武祠，供奉的正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杨家将。生活在这里的杨家后人们，如今仍保持着练习武艺的传统。杨家战鼓曾经是杨门女将为了激励在前方作战的杨家男儿而自发研创的一段战鼓技法，独有的铿锵鼓声和豪迈的气势，激励了无数杨家男儿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这是一段和雁门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传奇故事。公元986年，在雁门关以北的辽军大营中，身负重伤的北宋将军杨业已经绝食3天，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俘获杨业的是一支辽国军队，是由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唐朝崩解后，有将近70年时间，中国大地再次进入被称为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期。契丹是一支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借此机会发展壮大，建立了大辽国。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宋朝。辽国则占据着现今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的燕云16州。山西北部的雁门关一线，就成了宋辽两国对峙的前沿。杨业自幼就善骑射。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从军征战沙场了。归顺宋朝后，杨业以骁勇闻名，被宋太宗派驻把守雁门关一带，两次大败辽军，被时人称作杨无敌，威名远播。公元986年，宋军兵分3路北伐辽军，试图收复幽云16州。杨业所部属于西路军，出兵雁门关，所向披靡，接连收复了朔、环、英云4州。但是由于东路军和中路军的失利，辽军开始反扑，宋太宗只得诏令西路军护送4州百姓内迁。
1: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又不想的把整个京北的老百姓全部丢下，所以说就带上老百姓往回走，路上就走不了呀。如果把老百姓丢下，就跑回来了嘛。杨业就护了四周子民，就整个京城的双城市跟大屯市，老百姓往南走。
0: 西路军的主帅是潘美，副帅是杨业。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完成护送任务非常困难，所以杨业向潘美建议避开辽军锋锐，分兵吸引辽军主力，掩护军民撤退。但是监军王申没有采纳杨业的建议，他主张从雁门关北上与辽军正面作战，并且指责杨业贪生怕死，不想出战。杨业气愤不已，却不得不服从命令，带军北上。出发前，他请潘

0: 美王申在陈家峪口设伏兵接应自己。杨业率部血战，当他回视到陈家峪口时，却不见潘美王申的接应部队。杨业的军队孤军奋战，全军覆没，杨业也负伤被俘。辽国深知杨业的才干，几次派人劝他投降，杨业不为所动，绝食三天三夜，壮烈殉国。杨家将与雁门关，在千百年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里，已经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符号。南与北，征服与反抗，生离与死别，不管是杨家将抗辽的可歌可泣，还是游牧民族的艰难求生，人们都是在困境中奋力生存，永不止步。这是雁门关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历史。
1: 从雁门关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应该说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地带，这两大族群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游牧民族南下，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中原农耕民族的西进和北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军事之间的争雄。
0: 明王朝建立的那一年，元王朝的末代皇帝放弃了帝国的都城，退回到北方草原。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要，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在东至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漫长边境上建立起一条长城防线。雁门关和长城一起，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来一颗，
12: 来一颗，
1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雁门关的安定，随着明王朝初期的强大，持续了70多年。如今的雁门关小北门两侧，镶嵌砖绢连语一副，一字一砖，上书：“三边冲耀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写出了雁门关三晋咽喉中原所越的地位。

公元1449年，雁门关的宁静被蒙古瓦剌部的马蹄声踏碎了。蒙古瓦剌部的

0: 第一次遭到这个蒙古草原势力的侵袭，也恰恰正是在征统十四年。我想这跟这个土木之变、野先的这一次进攻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十六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直到1571年，明朝的隆庆皇帝继位，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
0: 在隆庆年间，跟这个蒙古各部啊，尤其是跟这个安达汗，达成了封贡和这个通商的一个和平条约。从此以后呢，明朝结束了跟这个蒙古各部的将近延续了200年的这种对峙战争的状态。
1: 雁门关城门中的青石路上，城门外的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是商队经过留下的痕迹，这也是和平降临的原因。雁门关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
0: 无论是战争也好，对峙也好，或者是和平时期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也好，雁门关始终是一个枢纽和重要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雁门关呀，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共同体形成的一个见证者。
2: 这个过程呢，也就见证了我们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啊，统一范围不断扩大，统一来巩固，而且呢，国内的管理啊，这个越来越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有些官到了后来根本不需要管了啊，那么这样呢，有些官也就废弃了。今天从历史文物的角度，这个废弃我们感到很可惜，但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看，这是历史的必然。
1: 雁门关它是王朝成功的起点，也是王朝衰落的发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上，雁门关见证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他们或温和交流，或激烈冲突，或内迁外徙，杂居通婚，血液交融，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洪流之中。历史如烟，雄关如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7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5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3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

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它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宝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宝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它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她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

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近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她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

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它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6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2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2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他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他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

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 80% 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

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元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元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当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脂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它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脂野牛。一群白脂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它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脂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

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翅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翅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翅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翅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翅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翅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翅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翅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翅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
三只梦。

0: 扎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

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它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它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它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豺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豺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肢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豺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豺。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豺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豺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豺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豺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豺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豺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

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它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西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肢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西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西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西万萨里虽是捕杀白肢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西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西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

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只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

0: 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0: 磐石，稳守万家，
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0: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华夏文化中，各色纹样可谓浩如烟海。在这些纹样的中心，一种来自远古的神话生物夺目又璀璨，它就是龙纹。脱胎于龙之图腾，贯穿东方千年审美的龙纹是所有纹样中最高贵、最显赫，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众所周知，龙是神话生物，没人真的见过它。流传千年的颜值描述似乎一直在做加法，角似鹿，头似驼，腹似蜃，还有蛇、鹰、狐等生灵的特征也有所体现。这说明了先民的审美喜好一直在变化叠加。回溯文明的源头，最早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距今约8000年，辽西察海遗址的红褐色砾石间，一条近20米长的石龙静卧大地，质朴粗犷，躯体起伏，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龙形遗迹。正因龙形的无常，早期龙纹没有固定范式，依水而生的原始龙纹线条灵动，身姿弯折，尽显水域生灵的鲜活生机。扎根农耕文明的龙纹变得更具美感，盘曲内敛，无爪无角，口衔一株饱满禾苗，是农耕社会最朴素的期许。形态各异的原始龙纹，以最朴素的线条，记录着先民对自然、对生活最纯粹的感知。那么，这些散落四方的原始龙纹，又是如何凝聚成视觉统一的华夏龙纹呢？随着史前部落逐步交融聚合，早期王朝形态呼之欲出，龙纹迎来了思想与理智层面的升华。龙身由2000多块绿松石构成细密的纹理，巨头全尾，龙身屈服，是具象龙纹的颜值天花板。自此，龙超越了地域与族群的边界，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青铜时代，龙纹从神权时代空灵的美，逐渐开始凸显王权时代的厚重与威严。龙融合了真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升华出了龙纹的图腾根基与审美叙事。跨越先秦，龙纹在秦汉迎来了高光。此时的龙拥有了完整身形与磅礴气场，龙身曲转起伏，昂首蹬足，蓄那腾空欲飞之势。单龙扭转腾跃，双龙交缠穿梭，应龙双翼舒展，凌空浮游。龙纹遍布世间万物，自带大一统王朝的豪迈风骨与开阔气度，至此形塑了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随着龙纹的壮大与传播，从此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支持续与皇权绑定，不断细化尊卑规制，而另一支则慢慢世俗，化作民间迎祥纳福的锦绣纹样。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不只是一句神话抒情。

从敬畏自然到礼序天成，再到人间烟火，龙纹是一代代中国人共有的图像基因，承载华夏文明自远古走来，昂首阔步迈向世界。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他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

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索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宝尼水塘。潘德宝尼水塘

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0: 体检。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8: 钙狮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8: 钙狮冻根薯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斑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斑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斑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它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围

0: 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她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路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鹿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它身上的伤痕表明它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它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她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她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它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他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0: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班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班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班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班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班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班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

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它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4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米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2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贾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寻

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它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几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它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它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

场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

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它们的安全，并教会它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肢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肢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她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她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班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班洛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班洛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库氏洛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班洛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班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班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班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班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班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班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他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

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斑络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0: 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般若心腹不喜欢他，雄性慌忙移开几步。他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般若心腹欣赏他的勇气，或许这就是他要找的配偶。雄性般若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他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鳌牙。雌性生气了，雄性般若心腹立刻爬到他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般若心腹满心欢喜，他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牙齿不齐，用舒雅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趟有味道的，不，是充满科学意味的泌尿系统之旅。我是水，当你把我喝下后，我会先经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来到了肾脏。从这儿开始，我从水变尿的蜕变之旅正式开启。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智能进化工厂。天哪，这里要不要这么卷？大概4到5分钟，肾脏就能把人体的血液全部过滤一遍。人体代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垃圾，它们都需要水，也就是我运输到肾脏来完成净化处理。我被冲进一个叫肾小球的地方，两个肾脏大约有200万个肾小球。肾小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过滤器，我带着盐分、尿素、葡萄糖等小分子，流经它时瞬间被过滤掉，集体变成了原尿。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成年人每天产生的原尿高达180升。是的，180升，差不多能装满一个浴缸了。人每天能有这么多尿吗？就在你疑惑不解时，我从肾小球流入了肾小管。葡萄糖、氨基酸，99%的水都被再次吸收，回到血液里。肾脏的这个智能回收过程，既避免了营养流失，也维持着人体的水盐平衡。剩下约1%的我，混合着尿素、多余的盐分等物质，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180升的原尿最终被浓缩成约1.5升，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中尿。膀胱就好像一个超级气球，弹性直接拉满。在产生强烈尿意前，它通常能储存300至500毫升尿液，部分人的蓄尿极限可达到800至1000毫升。不过，强烈建议你不要挑战这个极限。虽然没有外力干预下，膀胱几乎不可能爆炸，但是一旦你遭遇堵车、极度憋尿，又受到外力撞击，膀胱破裂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没错，在此之前，你听到的是一个不缺少水的故事。可是，当我严重缺乏，警报拉响时，故事的走向便悄然一转，变成另外一个焦灼的版本。我一少，尿液浓缩，矿物质便会结晶成石子。

0: 堵塞泌尿系统，引发剧痛，尿液变少，也无法有效冲刷细菌，细菌便可长驱直入，引发尿路感染，让你陷入尿频、尿急、尿痛的尴尬困境。当然，也不要短时间内大量喝水，肾脏每小时最多只能排出约一升水，一旦超出负荷，就可能引发水中毒。所以，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到1.7升。判断饮水量是否合理，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尿液清澈或淡黄色，类似柠檬水，是理想的尿液。尿液黄色较深，类似苹果汁或琥珀色，需要有意识地增加饮水。尿液为深琥珀色或蜂蜜色，甚至呈棕色，需要立刻大量补充水分。尿液为其他异常颜色，赶紧咨询医生，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今天，您喝够水了吗？
1: 你脑子进水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真的有水，这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庞大的神经网络以它为核心调度全身生命活动，这份复杂又脆弱的生命中枢从始到终都被水安稳守护。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当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

0: 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1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

0: 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区区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叶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数十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盒，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电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好喝水了吗？

0: 们的身体处处带着来自古老海洋的遗迹。当生命对食物的需求不满足于被动等待，出击，咬住，成为一个主动的捕食者，关于牙齿、口腔的故事就此开始。
1: 数千万年后，血肉早已消失，但牙齿依旧锋利。牙齿是我们人体中最坚硬的器官，我们每天看着它，使用它，但却总是等到它痛了，甚至于掉了，才开始关注它。它从何而来？对我们身体究竟有多重要？又蕴藏着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0: 在演化的长河中，脊椎动物的崛起是一场汹涌的浪潮，人类也是这个壮阔进程的亲历者，而他们的起点就是这些几亿年前的古鱼。2019年，中国科学院